0: 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1: 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袍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
2: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1: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袍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
3: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刺袍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你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还有看它的质感。
4: 廉价的刺袍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袍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4: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5: 好，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呢，大量的刺袍衣啊现在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呢也有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那商家呢也是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像类似这样转卖的刺袍衣，卫生隐患呢也是有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是有潜在安全风险的，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6: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前面我们提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包河到了高架桥，由北向南在大连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目前队尾我们看到这是排到了太湖路这一路段啊，是由北向南方向。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北一号高架直接呢上包河大道高架的前方呢是有明显的堵点。另外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京寨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啊，这是在接近锦绣大道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由北向南、由南向北方向都是有拥堵情况的。那其中呢由北向南我们看到队尾是排到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那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接近了方兴大道，那目前这段是南北双向的京寨路高架都是通行受阻。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8: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

0: 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好，这个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是刷手机，眼睛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而在各大的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那么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报道。
3: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4: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3: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4: 是要开单的。
3: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4: 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3: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5: 到这个检查都贴着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3: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5: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贴着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3: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5: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那那个，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3: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5: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6: 在曲屯哪里啊？
5: 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3: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7: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嘛，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3: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D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8: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块儿有这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您刚才说到
9: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8: 对，
9: 在动物身上做，
8: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9: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8: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
3: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福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10: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护眼液。
11: 反正
6: 东西一样嘛，对吧？
10: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6: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10: 其实这种分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11: 因此呢，专家提醒，面对市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号，其他诸如健字号、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均非药品或医疗器械，绝不能滴入眼睛，否则呢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2: 是的，在购买和使用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看清楚了。那么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呢，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给大家分享百搭好用的品牌香水。
12: 主持人早上好，燥热盛夏，靠香气告别沉闷，想要打造专属个人风格，一支大牌香水真的是必不可少。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专场现在正式开抢，没有满减，不用凑单，超级简单，就是香水专区直接所有产品统一打7折，香奈儿、迪奥、哭泣、圣罗兰、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都参与，喜欢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沉稳木质香的，全都能挑到新一款。喜欢高级木质香的朋友，今天这款可千万别错过，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的日常价369块钱，今天大牌宠粉7折到手仅需258.3元，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大牌正装真的不要太划算哦！想换新香囤香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香水专区去挑选。漫长的暑假来袭哦，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带孩子们去海边出游去玩，出门的穿搭啥都能凑合，唯独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刚需。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无论是海边踩沙还是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呢售价几百块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出游福利，只需139元起。我们先说款式哦，咱们分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系列特别全，像女生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迷彩的豹纹、石英粉、正红多系列日常搭配裙子超温柔。我今天我当下我现在穿的就是这款芭蕾舞鞋，还有简约小金鱼贝拉系列，配色清爽，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啊、遛弯穿，低调又耐看。鞋身呢自带鞋花孔，为自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鞋子，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也很划算，成人款基本在139到299区间，儿童款统一13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暑假出门不管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下楼取快递遛弯，一双洞洞鞋全场景适配，无论您去哪，无论您干什么就穿它，趁着放假出行高峰，准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情侣亲子搭配都能安排上，舒服又出片。这个夏天不要犹豫，就直接选刚需洞洞鞋，直接冲这款卡洛驰准没错。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再来关注强制装，这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1: 这件事情刚好赶上福利了，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2: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11: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周华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这些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0: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60天美好的周一又来啦。
1: 瑶瑶大胖早上好，周一啦，小伙伴们打起精神上班喽。
2: 打起精神上班了，
3: 没精神。
4: 昨晚看球看的，
3: 买输了。
4: 那不应该更有精神吗？
3: 没精神。
4: 啊！别别别，
3: 真没精神。
4: 这个看球归看球，玩乐归玩乐，但是呢，上班必须得打起120分的精神，是不是？听听我们的快乐出发节目，绝对让你精神抖擞，快乐翻倍。
3: 那快乐出发的节目可能搞个预测，预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
4: 不要这样。
0: 悠悠大胖打卡打卡啦，终于把一双花式阻止啦。
3: 东一环御风花市的门口是吧？我来看一下啊。啊，兄弟，是的，确实确实啊。目前这个一环路上面啊，这个东一环，应该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哈。目前北边的尾部其实是就在御风花市的这个门口，然后它转到南一环以后呢，在西边的那边的头部呢是在宁国路的这个位置。过了这一节呢，就好很多了。
0: 打卡了，打卡了，打卡第72天。星期六晚上的晚霞，娟娟，你看到了吗？
3: 看到了，昨天晚上的晚霞我也看到了，超美的。
4: 对，而且特别是这种就是大雨过后啊，然后呢天气渐晴，又有大片大片的云朵，而且他们行动的速度非常快，
3: 而且还有彩虹，
4: 对，真好看呢。
3: 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圈里面已经开启了一年一度的
4: 晚霞朋友圈摄影大赛，
3: 对，摄影大赏。
5: 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第4天。
1: 大胖早上好，打卡打卡第1天。
6: 牛大胖打卡打卡，这次世界杯的大力神杯必须是我 C 罗迪西亚诺罗纳尔多，必须是他。
3: 好，这个是猜 C 罗的，然后还有猜法国的，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啊，
4: 我以为你要说我今天为你们怎么说？
3: 你不行，你不行，你就开一个小小的一个板块，好吧？开个小小的板块，然后每天都搞个预测。
4: 当然可以。
3: 你每天搞个预测，然后预测中的朋友，可打算给他们搞点小礼物啊？王姐露出了一脸的迷惑，怎么买彩票没有买中，到我们这边来吗？无本竞猜是吗？再来一起关注一下，
4: 那真是无本竞猜。
3: 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沿江江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的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好，稍后我们再来连线我们的姚警官哈。
4: 各位堵在哪个路段啊？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哈。然后等一会儿正好姚警官接通了之后，我们就来问问他哪些路段到底啥情况。来，连线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7: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风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点， 这个时段的车流有大幅的缓解，像玉溪卢高架、铜陵卢高架，包括阜阳北卢高架的车流呢，都有了明显的减少，基本上恢复了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可以放心的选择。然而，需要您留意的高架桥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是有当其冲，由于往西沿线出城方向的车流比较紧张，从前山路到枫林路段出现了积压环形，新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部分排队车辆。合作化路高架两端下口部分积压，那金站路高架在南段进城已经基本恢复，南段的出城方向受到之前锦绣大道事故影响，该路段仍有缓行，目前还在逐渐恢复，主要车流汇集到了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埋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太湖路到龙川路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新安江路到长惠南路之间，东向西上海路附近有部分排队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上化。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目前南一环的车辆比较密集，尾部比较长，这个东西双向的压力集中到了金屯桥的上口附近，车流比较的集中。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整个路段呢，也存在大量的车流，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呢也就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通行车辆有了明显的缓解，基本上进入到了屏风时段，南二环的车流汇集到了由东往西沿线的全路段，是进入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忙碌时刻，压力还比较明显，仍然建议选择周边邻近的像休宁路等道路通行会更为畅通。那目前的这个西二环的车流也比较紧张，北往南从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压力较大，车速较缓，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炮。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1: 哎，
0: 今天我们要和各位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暑假。
1: 暑假确实到了，那哦，我知道有一些可能高年级的同学们还没有放假，但是高年级的同学们呢，我们也大概知道他们的暑假会相对于来说比较忙碌。
0: 谁者爷，谁者爷，谁者爷，甩鞋，甩鞋，甩甩鞋。
1: 对，特别是这个上了高中之后啊，因为我经常跟一些导播姐姐聊，我说，哎，这个哥哥最近这个假期怎么过啊？他说，你也知道的，没事没事，熬过这一两年就彻底的可以进入到这个大学状态里了嘛，
0: 所以今天要聊的是。暑假到了，你家孩子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
1: 你家娃多大了？你是安排他抓紧学习各种补课，还是带他亲子旅行撒欢嗨玩？
0: 如果说您没孩子没关系，讲一讲你自己当年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吧。
1: 嗯，
0: 好吧，
1: 好，没问题。
0: 要不然有些叫我米孩子啊，你就讲讲你自己当年怎么过的。
1: 对，有孩子的说孩子啊，然后主要是跟我们讲一下孩子多大了，我们大概能知道在一个什么年龄阶段，然后呢也给悠悠提前做个
0: 功课
1: 学习铺垫吧。对，投稿人今天讲的这个特别真实啊，都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家呢最近因为暑假怎么安排孩子，我和我老公就吵了好几次。
0: 哦，为什么呢？
1: 我家小孩是小学4年级
0: 啊，
1: 期末考完试呢在家就开始放飞了。
0: 嗯，
1: 我说给他报个游泳班，
0: 嗯，
1: 再报一个英语的夏令营，
0: 嗯，
1: 哎，然后呢上午学习下午去运动，
0: 嗯，
1: 充实一点，
0: 嗯，
1: 啊，对吧，一周来一个3-4次都是这么个循环。老公非要说我卷，说孩子好不容易放个假，你为什么不能让他好好玩一玩，出去旅行，对吧，跟小朋友们一起到哪去玩一玩啊，博物馆啊，或者说是美术馆啊，就或者说是出去踢踢球啊，干嘛都行。我说暑假2个月，你如果要是这么放任他，你认为他哦像你说的一样哈，还约朋友一起出去玩，那都是天天在家里面看 pad 打游戏，对吧，开学别人都进步了他还在原地。
0: 那你小时候暑假怎么过的呢？
1: 我就跟我老公说，那我小时候暑假也上补习班啊。
0: 那你现在快乐吗？
1: 哎，这个问题一下就把我问住了。我们俩现在呢是谁都说服不了谁，我担心的是别人都在学我们不学就落后，他心疼的是孩子一年到头因为寒假嘛他短一点，
0: 嗯，
1: 外加上又有春节就被，
0: 但他也有
1: 对，但是会被稍微占满一点，就孩子一年到头可能暑假长假是比较舒服的状态，孩子比较自由，而且可能你真的再到高年级，你让他玩他都没空，对吧，就这一个假期你还要给他塞满。悠大胖，我就想问问你们，暑假到底是应该让孩子疯玩还是安排学习呢？那两种方式哪一种到底对孩子更好一点呢？有没有什么兼顾的方法呢？哎，
0: 没有
1: 啊。当然讲到这里，请大家不要歪我们的楼，好吧？为什么我说不要歪我们的楼呢？有朋友说，你看你们俩教育孩子的观点不一致，离。哎，怎么回事？大周一的。还有朋友说，哎，悠悠啊，这是个多么好的辩论话题啊！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个我主要想做一个这个小调查，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家孩子多大，你暑期呢是怎么个安排法，哎，然后呢具体辩论，其实暑假这个话题的辩论这个礼拜四我还有一个，
0: 哎，
1: 我纠结了一下把另一个放在了周四，
0: 倒也不用这么的。好，来说一说啊，你们这个暑假是怎么给孩子安排的，然后你们家孩子多大，嗯，然后你是打算安排他出去玩呢，还是打算安排他就疯狂的这个补习。
1: 嗯，
0: 你要没孩子就说一说你自己小的时候的暑假到底是怎么过的。
1: 好，
0: 其实在这个之前呢，之前就有家长给我们发过他们孩子的暑假的一些安排，他们家的孩子是幼儿园大班
1: 啊，
0: 这是幼儿园大班，
1: 我看一下，这只是一个幼儿园大班，但是
0: 周一到周六上午是学乒乓球，下午是打羽毛球，晚上是学画画和口才。
1: 幼�儿园大班
0: 上午8:15到10:15，下午是4点到5点半，这个还好了，幼儿园大班他也就算是每天都有事情做， 他这个算是体能，有事情做。
1: 而且他这个体能就是安排的乒乓球和羽毛球是周一到周六上午下午全都有。
0: 对啊，
1: 然后晚上
0: 运动啊，晚上是学画画和这个才艺，晚上一个半小时学画画和才艺。
1: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在七月的
0: 七月因为还没有放假，
1: 对，然后安排里面周日还有乐高课，
0: 还有英语阅读，幼儿园大班。所以我讲，你说给孩子不报班或者是不学习，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身边有朋友这么卷起来了以后，或者是说大家都在报了以后，妈妈们啊，可能也就爸爸们也会吧，就听到别人说报了这些班报了那些班以后呢，内心都会紧张。
1: 也有朋友说，我发现只有当妈妈的会这样各种报班。这个事情啊，我也跟我身边的姐姐们聊过，有一个姐姐是这样的，她说一开始我老公总是各种埋怨我，觉得我给孩子搞得太紧了，各种报班等等一系列，后来呢我就撒手不管了。
0: 哎，
1: 这时候我老公开始急了。
0: 哎，
1: 我老公说你怎么不给他搞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我来给他搞个什么什么东西。
0: 我暑假的时候，因为我没孩子，我暑假的时候确实就是在玩，然后玩到最后两三天。
1: 你不你要说一下多大。
0: 多大都是在玩。
1: 高中也在玩吗？
0: 对啊。
1: 啊，
0: 多大都在玩，然后作业不一般都是等到最后两天的时候，然后就疯狂的补吗？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常走过来的一些经历吧。
1: 我小你六岁
0: 啊。
1: 那说实话，我暑假的时候上的补习班就挺多的了。
0: 我啊，
1: 比如说英语班，英语当时请的是家教到家里来上的，然后还有数学班，然后艺术类的就更多了
0: 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大家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咚咚，
1: 好好好，一下把你们都炸出来了。
0: 你是疯狂补的？
1: 对对对。然后我说一下啊，就是英语我是家教补的，但是我这个人啊，就是学英语始终到现在感觉都没开窍，就英语学的也不咋地。数学呢，是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辅导班去补的。我个人感受啊，还是上课比较重要。对，然后艺术类的呢，那个时候学古筝
0: 啊，
1: 古筝课一周是一节课，是一个大班课。我没有去上小班课的原因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想培养孩子在诸多孩子面前的一种这个上舞台不要怯场啊，然后包括就是大家一起多交流，就多跟孩子一起交流的这种能力，其实报大班课会更加锻炼孩子
0: 啊，
1: 报小班课可能会更加精进专业。对，这个可能不太一样。当时古筝课是一个礼拜一节课，但是平常在家里面大概每天会练一个小时，就固定时间要练一个小时的古筝。舞蹈我是 幼儿园、小学、初中都还在跳，然后后来因为学业就不跳了。然后播音主持课是从高一开始上的。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对，然后高一开始上了之后，
0: 不不不不，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我现在已经很累了。
1: 高一上播音主持是我自己选的，就不是我妈让我去上的。
0: 我已经很累了，你再讲下去我就更累了。
1: 我当时是这么跟我妈讲的，我讲这个地方必须要用淮南话还原一下啊。嗯，你当一下我妈可以吗？
0: 你讲。嗯。怎么搞的？又要学什么啊？
1: 阿妈。
0: 啊。
1: 你可能给我找一个老师，我学一下普通话的。
0: 怎么搞的？我觉得你讲普通话怪标准的。
1: 不是的，就我觉得俺们淮南的女孩长得都好好看
0: 啊，
1: 都蛮好看。
0: 是的，
1: 就不管长贼，
0: 哎，
1: 就是一长贼啊，感觉那个气质都变掉了，就不太好看了。
0: 但淮南话好听得很。
1: 阿妈，你给我找一个老师，我想去学播音主持。
0: 管你想跟谁学。
1: 这个时候，我妈就去给我找了一个老师
0: 啊，
1: 然后学着学着，
0: 学外了。
1: 不是，本来是想当一个爱好，就是只是想说锻炼一下语言表达能力，然后呢让语文，就因为他对语文有好处嘛，
0: 是
1: 让语文更好。后来学着学着发现入了这行。对，大概是这样。
0: 正着。
1: 对，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算是课上的比较多的学生了。但是暑假也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初高中就跟爸妈就出国，没有啊，去什么青岛玩水啊。对吧，然后去古牛酱漂流啊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会有了。我就觉得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我可能不像现在的孩子早熟的比较早，就现在我感觉上小学四五年级以上啊就不太跟爸妈玩。我那个时候上初
0: 朋友圈都屏蔽你
1: 啊，这样子是吧。我那个时候上初高中都还挺爱跟我爸妈玩的。
0: 那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是自驾出去的吗？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自驾，但是现在呢，自驾出行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0: 但是出去玩自驾出行的话，有个磕磕碰碰怎么办啊？
1: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找平安车险，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更加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参与，赔款也是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拨打400-860-0000 400-860-0000 400-860-0000。哎，对，
0: 好，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8: 我们家原来暑假的时候每个学期都会报那个暑假班，然后今年呢，因为妈妈刚刚不工作了，这个暑假呢就准备在家里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然后呢就给他们，我有我们家两个孩子，一个小学5年级，一个小学2年级，然后各都在一起报了个游泳班，为期10天，也就10节课吧。
0: 两个孩子都报了一个游泳班，10天10节课，让孩子学会游泳。游泳这个我觉得可以报一报，我小的时候的这个游泳都自己学的。
1: 嗯，
0: 就小的时候没有那个教练啊，就是几个小伙伴，然后到我们社区里面的那个泳池里面去划水，就玩啊，搞啊，划啊，游着游着自己学会了。
1: 嗯，
0: 所以没找教练。
1: 嗯，
0: 我们的暑期生活太
1: 但是这样
0: 粗犷了一点。
1: 其实粗犷粗糙是一件好事，
0: 哦，
1: 你并不能够说哦，俺现在的小孩搞得这么精细，那是因为环境有变化。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孩子，你可能在城市里面上学，你让他去游泳，对吧？你得带他去这种室内的泳池，他可能是健身房里面的泳池，可能是酒店里的泳池，可能是全民健身中心里的泳池。一般来说你可能要去办卡，如果父母有空陪着孩子以及教孩子游泳还 OK， 但是如果你讲没有任何一个人陪着他，你直接把一个小学生小孩一个人丢到泳池里去，
0: 有救生员啊，有教练啊。
1: 我说的是如果没有报班的情况之下
0: 啊。
1: 你想想，
0: 没有宝宝，现在不
1: 是可能性，
0: 现在不太行，
1: 对吧？所以我说，粗犷的去养是好事儿，但是你们要结合现在的实际。
0: 现在确实不太行。
1: 对，
9: 因为我们家宝宝还小，但是我和我老公一直都认为， 像孩子小学或者幼儿园的暑假，其实可以适当的玩一玩，因为上了初中之后学业比较紧张，大家肯定都会去补课。嗯，孩子的快乐童年也就那么几年，其实觉得孩子上学了之后还挺辛苦的，真的。现在感觉孩子上学比我们那个时候要辛苦多了。
0: 还有朋友讲的是，说到孩子的暑假，我家四年级孩子他妈妈已经给他全部安排得满满当当了，孩子爸爸请问有发言权吗？另外还有朋友讲1200一节课，目前我给他报到30节了。大哥，什么课要1200一节，你还一口气报了30节，36000啊哥。
1: 对啊，就是什么课1200一节，
0: 什么课？还有朋友的家里面呢，也是幼儿园的，幼儿园大班9月份要上小学了。我给他安排的是135学武术，晚上读故事书，写4年级数学。
1: 什么？
0: 他不是幼儿园大班吗？
1: 他不是幼儿园大班吗？
0: 写4年级数学了吗？然后画画画，每天早上背唐诗、《出师表》等等。
1: 幼儿园大班就要背《出师表》了。
0: 写四年级数学了，啊！
1: 哎，你们告诉我一下，这个是正常还是卷？
0: 这个、应该就有点卷，
1: 因为毕竟我们家小孩开学是幼儿园中班。
0: 你要是
1: 这也就一两年
0: 的
1: 事情，你这个给我搞得我有点害怕。
0: 哎，朋友说4年级以前的寒暑假让他俩玩，凤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到了高年级呢要以学业为主了，玩为辅了。4年级以前尽量不报学习班，不要有太多的学习压力，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到10岁以上能学的就要多学。另外有一位朋友是已经把孩子从3年级培养到高3，刚刚大学考完。他说我们家的孩子呢是从3年级上到高3，昨天志愿填完。我就说暑假吧，最多休息一个星期啊，休息一个星期。
1: 嗯，
0: 孩子补课每年都是我和我老婆讨论的话题，补什么？
1: 就是家里面一定会去讨论这个事情，对吧？
0: 另外朋友说，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我分享一下，我自己是独生女，家里面就我一个小孩，可是爸爸妈妈暑假上班忙没有时间，就说让小孩去玩，没人看没人带，他们也不可能不放心放你一个人出去玩的。再说身边的朋友被爸爸妈妈送去补习班或者是送去老家，你在家根本也没有朋友玩，爸爸妈妈上班了就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面，我就在家里面看书看电视，从客厅走到卧室，从卧室走到厨房，中午我妈会回来弄个午饭，顺便把晚上的菜给带回来让我帮忙收拾收拾。所以我从小就很想养小猫小狗，这样爸爸妈妈不在家有一个活的东西能够陪我。后来上初2之后，我就让我爸妈把我送补习班了，是我自己要求的，因为不管能不能学啥吧，补习班起码有同学，有一起玩的人，还能一起抄暑假作业，挺好的，比自己在家里面待着好。就是得有活人感，得有交流的对象，
1: 对对对，
0: 得有个讲话的人。
1: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我上古筝的时候报的是大班，我们班一共10个学生。
0: 你不想报一对一的？
1: 就你报一对一的，你可能就去了之后啊，这节课这个曲子，然后老师教你怎么手型、怎么摆、怎么弹。但是你知道，你没有互相之间交流的这个事情，就所以我现在渐渐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就是假如说学运动，有的家长觉得没事，我自己也能教他。但是更多的是你要让他放出去。
0: 啊，
1: 这个好重要的
0: 啊，
1: 他需要跟他同龄人在一块玩。
0: 对，好，另外老师来了，他说作为老师啊，我来讲一下，孩子小学呢还是不要补习了，我觉得给他们培养一个学习习惯，这个才是最好的。如果学习习惯不行，你有没有发现他小学成绩很好，但是上了初中以后呢就开始有落差了、
1: 啊、
0: 就有不同的这个差别了。
1: 嗯，
0: 所以孩子一定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比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课要好很多，
1: 都要重要的多，
0: 要好很多。
1: 对对对，
10: 有只能说你家庭条件好
1: 啊，
10: 90后的
0: 他家去补习，
1: 哦哦，
10: 小时候怎么可能有这个条件，城市里的可能会有，农村里想都不要想，还补习课，还出去玩，想啥呢？
0: 回家种稻子是吧？所以 我当年其实跟你也不是跟你不是差不多，是跟刚才的那位兄弟讲的差不多。我暑假的时候除了这个玩以后就是到农村去，到农村干嘛？
1: 嗯，
0: 那个割双抢已经过了啊，割完稻子以后然后就放牛放羊还要喂猪。
1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品如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3: 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受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水位快速上涨。昨天14时25分，宣城市境内的新河庄水文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11.50米，标志着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的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回来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正好啊，我们今天讲到暑假，是不是？那漫长的暑假来了，是不是早都已经规划好孩子的海边出行，或者说去玩个水呀、啊？对不对？比如说去这个皖南山去玩个水，漂流啊，对吧？等等哈、啊，出门穿搭啥都能凑合，但是呢，一双舒服百搭的洞洞鞋是刚需。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安利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海边踩沙、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售价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139起，分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特别全。女生呢有专属的什么？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当然男孩子喜欢也没问题啊。
1: 男孩子喜欢吗？
0: 对啊，小男孩喜欢很正常
1: 啊。
0: 对啊，并不是说不是你们不能觉得女孩就要粉色的，男孩就要蓝色的。
1: 不是，是他的这个鞋型，他的鞋型还有那个芭蕾系列的那个鞋型，
0: 就是你们都可以试试嘛，
1: 啊、
0: 对吧？都可以试试 啊，还有一些什么豹纹款啊、小金鱼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而且还有可爱的鞋花，你们可以去 DIY， 你把它放在同一双鞋上，就放在一只鞋上，还是怎么分配都可以。区间成人的区间是139到299，儿童款统一是139，性价比拉满。无论说是水上乐园，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日常下楼取个快递，遛个娃，一双洞洞鞋都是全场景适配的，大人小孩尺码都非常全，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看一看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来聊啊，这个暑假到了，孩子们的暑假你们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呀？你家娃多大了？是亲子旅行还是抓紧学习？投稿人呢，家里小孩是四年级，夫妻两个人因为假期安排有一些争执，妈妈觉得啊，上午去运动，下午去学习。不，上午去学习，下午去运动。爸爸觉得，
1: 劳逸结合。
0: 爸爸觉得你就让他玩不行吗？
1: 但是不能一天疯玩吧？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投稿确实是触及了当代家长最普遍的教育的一些思考。就暑假不希望落后，总觉得别人家孩子都在学，但是安排了又怕孩子累，有一些逆反心态和情绪等等啊。有朋友说，我没有小孩，但是之前听过一句话，培养兴趣最好的时机是趁他还没有开智，还不会反抗的时候，把努力变成生活习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可能会觉得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设置，然后你等他成熟了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技能能够在同学们面前展示了，感觉我觉得还是学习习惯吧。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也没娃。
1: 666说，我们家的孩子马上八年级了，新概念，新英语新概念，物理预科，数学家教，制定学习计划。放假比上学还要累。好，这边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2: 我家两个八年级升九年级，我老婆已经把他们的假期安排满了。
3: 你可能给我找一个
2: 报了全托，然后还报了英语和数学的补习班，一直到8月15号，8月15号过后再带他们出去玩吧。
1: 8月15号，一直到8月15号。
0: 其实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是我们家长朋友们的一种无可奈何，大家要上班啊。
1: 我们当年爸妈不也上班吗？
0: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跟我提我们当年？
1: 不是，我只是说有一些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没
0: 变了呀。
1: 大人，时代变了呀，大人是吗？
0: 对呀，真的变了呀。
1: 我知道，我只是讲有
0: 一些。你那个时候你没有手机玩？
1: 有。
0: 你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你最多看个电视吧。
1: 啊、不是不是，除了看电视以外，我还可以玩游戏机啊。
0: 但你要知道，现在孩子有手机有 pad
1: 啊，
0: 这个东西太容易让他们沉迷了吧。
1: 但我们当年玩游戏机的时候，也很容易让我们沉迷吗？
0: 你都控制不住你自己刷短视频，可对？
1: 对呀、很正常。
4: 我儿子9月份就四年级了，他妈妈把他安排的，我感觉满满当当的。这个暑假。就跟上学唯一的区别就是不上课，其他的作业我感觉的挺不少，但是该玩的时候还会玩啊，也安排了出去旅游啊什么的，反正对于孩子的教育上我一点发言权都没有。
1: 对，很正常。
5: 我懂我懂，我日常是比较卷的，但是每周就是周一到周六然后会排满，周日是完全休息放松的时间，然后不会写任何作业，不会有任何兴趣班，然后整个暑假每个月就7月份会安排一趟4到5天的这种出去游玩的旅游，然后8月份会安排一趟，我会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吧，该卷卷该学学该玩玩。
0: 该卷卷该学学该玩玩啊。有朋友说，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这个得看孩子，有的孩子补是有用的，反之，我家那个小胖子补那么多，我没看到什么效果。这个暑假报了数学、物理、化学，一直补到开学。哎，你都说没什么效果，你还给他一直补到小学开学啊？一直补到开学啊？
1: 哎，你别管有没有效，反正先往里面加一点药，对吧？至于有补成功了，那就成功了；没补成功，那就当给他补了，对吧？有用没用先。先这么来试一下。糟老头说，带回家，带回农村，抓龙虾，逮鱼，掏鸟窝，粘蜻蜓，抓蝉，掏马蜂窝，还有羊喇子，就全部都带回农村老家吗？兄弟们，你们是有带回农村老家的这种安排，我知道，这个不就是另外一派了吗？对不对？今天的这个，我为什么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会形成两个？

0: 但是玩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也会比较无趣，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能有一帮大家差不多大的孩子
1: 要一起玩，
0: 我们一起出去玩，对吧，去踩踩水，去泥地里面挖挖藕，
1: 其实这种事情该怎么跟你们讲呢，就是我们自己当年暑假的时候，你想该学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得学，
0: 是，
1: 就比如说你的那个暑假作业你是不是还得写，
0: 没错，
1: 那简单来讲的话，那就是前一个月安排孩子好好学习写暑假作业，然后到后一个月的时候你该把他带出去玩的就带出去玩，该带回老家的去掏鸟窝的，去下水的，去干什么的，你们就该把他带回去，带回去就是了，两个月的时间你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一个月的时间去接触自然，不行吗？
0: 不是，那就工作日的时候反正家长也忙，就让他们学习，或者直接把他带到单位里，这点要讲到单位允许啊。然后呢他在那写作业，周末的时候你带他出去玩玩个短途的，然后呢你有年假再请一个长途的，这样不行吗？这样也可以吧？
1: 不太行，
0: 对吧？但是讲到这里有一点，就是暑假人多，然后大家都想
1: 暑假人是真多，
0: 暑假人多，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找一个就是这种人少一点的，而且呢不要太麻烦的，不要太费家长的，不要你老是让我东奔西跑的地方，
1: 你要么费钱要么费人，你选一个，
0: 真的只有这两种选择，
1: 只有这两种选择，要么是费钱要么费人。
0: 哎，姐姐给你们找了一个第三种选择，
1: 又不费人又不费钱吗？
0: 还可以，这个具体你们如果想知道可以回我要进群
1: 啊，
0: 可以回我要进群。
1: 王姐终于开启那个暑假带小朋友的那个行程了。
0: 王姐之前不是夸下海口一年给你们搞12场活动，
1: 对，之前讲淮南的我们先干是吧，淮南的干完了，然后这一把是去哪？
0: 对啊，您上那个龙虾不也干完了吗？
1: 龙虾也干完了啊，合肥的是吧，
0: 这把去祁门
1: 啊，去祁门是吧，
0: 因为大家都想去皖南。
1: 好，行，你们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然后王姐详细给你介绍。还有朋友讲的是我家有两个娃，大宝呢是初三毕业生，7月份没有安排任何的事情，他约同学出去玩好好放松，这三年他确实很辛苦，到8月份我就给他安排了数学的预科班为高中做准备，小宝呢9月份上3年级，目前除了周一每天都有课，但是我给小宝说了妈妈上班没空带你出去玩，你就去上课，要是妈妈有空了就请假不上课，带你和姐姐一起出去旅游。
0: 哦，
1: 好吧。
0: 有朋友说，其实啊，你给娃报课，这东西跟投资是一样的，没有效果就是投资失败了。投资有风险吗？需谨慎吗？对不对？大概不就是这样子吗？我大概可以理解。还有朋友说，我不能看这些，不然真的好焦虑。我家才3岁，都开始想让他学了。哎，不，姐妹，不要这样。
1: 3岁怎么了？你看，刚才还有一个是中班的都要报。
0: CCC 说暑假报了3门兴趣课，我们家中班是这样的，我们家开学也中班。这个暑假一开始我也想说，是不是得给他搞点什么？但是你知道，就是来。王姐在这里说，我后来思前想后，我的内心就是，如果说我连小孩幼儿园小班到中班的这个暑假我都要剥夺他，我觉得我真的太过分了。这个暑假你就让他玩不行吗？你如果说怕他玩的没质量，你给他买一点绘本带他读绘本不行吗？
1: 没空啊，你白天要上班，他白天不上学。
0: 他白天不上学的话，你家里是有没有老人帮忙？
1: 有啊。
0: 如果有老人帮忙，老人读个绘本给他听不行吗？
1: 老人哪能给？老人没空。
0: 如果觉得老人读绘本孩子听不进去，你可以给他买点读笔啊。
1: 不要钱啊。
0: 哎，你在这里就不要反驳了。
1: 不是。那花这个钱我干嘛不花这个钱直接把他送到那个有人带的地方，我还省心，我家里面人还不用看他。一个点读机要1-2千块钱吧，
0: 但他可以学很久啊。
1: 1-2千块钱我可以让他
0: 可以一直学到小学啊。
1: 他在那边学的课程是他现在就有要学的呀。
0: 而且是这样，如果你很早把他塞到这种所谓的补习班里面，孩子内心里面就是他一旦第一节课他不觉得快乐之后，他后面都会有抵触情绪。
1: 每个孩子都会觉得第一节课
0: 不
1: 快乐的。
0: 你如果很早就把学习这件事情让他搞得很抵触的话，那我想知道他以后还有什么兴趣去学习啊。
1: 学习，你开始的时候学习不也很抵触吗？

0: 每个人学习到难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抵触。
1: 难的地方有抵触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一点点大的小学小不小班中班的时候你就动不动就把它塞到各种课堂里面去
0: 啊。那
1: 对吧，你如果再觉得他在家里面玩耍的没有质量，你给他买一点益智玩具不行吗？
0: 行。
1: 可对，然后你下班了之后你带他到这个外面的大自然跑一跑跳一跳不行吗？打球其实对孩子来说就好比说羽毛球，对于小班中班孩子来说太难了，他们那个胳膊都没法育好，跳绳也不行，还没到年龄，不要就是这么早给他们安排，不要揠苗助长。跳跳格子不行吗？
0: 俊俊说，我家今年初一早上6点钟起来，我陪他跑步，搞了网课语数英物，周一到周五上课，每天一节，一节45分钟，其余时间他自己安排。以前呢没上过网课，今年第一次报，之前暑假周一到周五呢跟我来公司买了资料，我自己上班抽空辅导。他爸老在我面前说谁谁谁谁在报课在学，搞得我都很焦虑，我感觉我自己跟不上了，就报了网课。孩子呢还挺好，他自己呢也不排斥，我也不想卷。今天开始跑步的，我现在还在喘，那个累啊！但是为了他的体育，怎么办呢？
1: 嗯，
0: 拼了，
1: 拼了
0: 啊，拼了！瑞说，安排什么学习安排？孩子平时够累了，6年级的孩子啊，这个暑假我已经安排他玩了2趟了。暑假这么快就安排2趟了吗？
1: 嗯，我觉得也正常啊。嗯，小兰就说我们家老二兴趣比较少，让他选个兴趣班，除了画画啥都不学。老大就是属于爱好丰富的很，这个要学那个要学。大宝报过中国舞、铅笔画、水墨画、陶艺、长笛、英语、游泳、足球、拉拉操，好多。大宝性格比较外向，然后呢，别人到学校里见到校长都躲，他是会走上去握手的那种。学得多的孩子真的可能会自信一点。每个孩子他的兴趣点其实真的会不太一样。
0: 阿迪奥讲的是我姐生的我姐我外甥，从一出生起名字，我姐夫就说呢，名字要起笔画少的，
1: 嗯，
0: 到时候写名字好写，
1: 考试方便是吧？
0: 啊，从幼儿园到今年初三毕业，从来没有报过补习班，只报什么呢？他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兴趣班。我姐夫常说的是，健康快乐的童年，只要3观正，
1: 哎，
0: 考不上大学，我就花钱把你搞出国留学。最后补充一句，我姐姐姐夫家白手起家，家庭条件还不错。对，你这个就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叫所谓的叫有托底的能力，对吧？当你的家庭有托底的能力的时候，那你说孩子不卷就不卷吧。
1: 嗯，
0: 之所以现在孩子们这种卷来卷去，或者是说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这种班的最主要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是由于家长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面给他进行一个托举
1: 啊。
0: 他如果
1: 会有这种担心，
0: 他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不靠自己的现在的这些学习的话，未来的日子，未来他有没有一个可以上好的高中，可以上好的大学的一个机会？那他上了好的高中，上了好的大学以后，他又能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1: 嗯，
0: 父母眼中的所谓的好的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嗯嗯嗯，
0: 因人而异吧。
1: 嗯，因孩而已，
0: 因人
1: 对吧，
0: 因孩，因家庭而异吧。
1: 是的呀，
0: 当你的家庭有足够的托底能力，就像刚才这位讲的，那你就玩没关系，你想长成什么样你就长成什么样，只要你的三观是正的，只要你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爸爸妈妈给你报，哪怕你说你未来你考不上一个好的那个高中，我让你去读私立的，你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没关系，你再去读预科，你再去补习你的英语，或者你的英语本来就很好，我就把你送出国，你就到国外去读，好像这是一种退路。当你人有退路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你不思进取，而是你可以有更多的容错的空间。普通人没有那么多容错的空间，所以我们只能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讲的，那你所有给他的这些补习都是在投资，这个投资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投资有风险，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嗯，
0: 怎么把这个投资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或者说你的每一份给孩子的这一份投入，你是真的要求回报吗？还是不要求回报？
1: 对，你要求什么样的回报？
0: 对，如果你对他是有期许的，那请你们从现在开始少一些这种期许，因为你们的每一份的期许，虽然你们没有从嘴巴上说出来说，因为我们小时候有过爸爸妈妈这样给予的压力，就给的这种压力。
1: 哎，对，
0: 我们这么辛苦，这么累，是为了谁？
1: 我怎么省吃俭用？
0: 我们这么辛苦，这么累，是为了谁？
1: 对啊，
0: 还不是为了你。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砸锅卖铁，我们都要让你上上大学。
1: 对，
0: 现在的家长可能不会说这种话，但是你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眼神，你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跟他的这种接触，你都会让孩子那个脆弱又敏感的心里面会觉得，我是不是对不起爸爸妈妈，他们现在这么做，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孩子是没错的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其实就，你们还记得当年生孩子的时候，或者是怀孕十个月的时候，
1: 你们说的期许了吗？你只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就好，
0: 只要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就行了，
1: 对吧？
0: 为什么当他出来平安健康的时候，你们把快乐给丢了呢？到最后的时候又觉得啊，不行，这样又不行，那样也不行，你们最初的目标呢，又放弃了。
1: 叶老师刚才讲的我挺你，这个娃儿还是学这道题，关键不在于我一定要选哪边，而是我们要么清晰地梳理一下这个暑假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真的我不能让他落后，我这个孩子的学习本来就怎么怎么样了，我一定要让他好，然后我的孩子又适合学习，那适度安排学习。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孩子恢复状态，让他在平常正儿八经上学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有精神有兴趣，那你就留足空白的时间给他。与其全盘玩或全盘学，那不如给你的暑假定一个基本盘，就也许每一天有一件事情是固定的，比如说出门运动，去大自然亲近自然，哎，身体健康第一位。比如说啊，那他可能这个年级比较高了，那他每天可能要留时间去学习，需要去写卷子等等，然后剩下的时间让孩子自己去安排，孩子既可以保持节奏，也能够学会自己安排和梳理时间，并且留一定的金钱使用权给孩子，让他们能够知道我如何安排我的金钱，总比你家长在这说我这一堂课给你花了500块，你给我上的什么效果都没有，其实孩子并不知道这个500块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学会合理的安排时间也是暑假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吧。有朋友说，大胖你别说了，我都要哭了。
0: 别哭啊，从现在开始让孩子健康快乐平安的成长，
1: 而且尽可能的多多陪伴他们吧。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天气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是大雨。沿江江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是多云天气，室外温度2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优。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孩子的事情我们放一放放一放放一
1: 放。孩子的事情都把大家给这个整呢。
0: 你们要是真的觉得要读万卷书不如行行万里路呢，你们就带孩子去三峡去看一看呗。
1: 为什么是三峡？
0: 因为三峡去带他们去看一看我们三峡的那个升降机啊，对不对？孩子这一生当中肯定是要去看一看人生的几个这个宏伟的场景的呀。三峡的升降机，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苗寨去转一转，再到我们的五龙仙境转一转，
1: 对，
0: 再到我们的重庆去吃吃火锅。
1: 其实现在很多线路基本上啊，就会把这个学习的部分含在里面，
0: 对，
1: 对吧？也能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边学边玩。哎，如果说你时间比较长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三峡的这条线。
0: 7月10号啊，也就是我想一想啊，7月10号，这周五出发。7月10号，这周五出发。908的主播小果呢带队出发，咨询一下我们908的专享价，拨打0551-63438908 63438908，或者是你直接回复关键词三峡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海报，添加一下海报上的那个专属客服的微信，问问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啊？这个我们乘坐的是豪华五星涉外游轮，908的听众呢专属升级到3楼的客房。1楼、2楼、3楼，它每层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3楼，三楼的风光更好，风景更好，而且我们全程是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也想出去玩啊，他们可能不是这个时候出去玩，他们可能是其他的时候出去玩，毕竟暑假的时候价格贵嘛。但是孩子他就这个时间啊，那你又想不到那个什么有什么购物团，要到什么景点里面去，又要转个2-3个小时的那种，就报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一价全含了，你不用花其他的钱了，零自费，零购物，好不好？
1: 对，
0: 全程没有负担。行程开篇就打卡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的垂直过坝，感受一下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泛舟长江三峡啊。再接着我们就会踏足白帝城，循着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词句，探访刘备托孤的旧址，在古城下品读半部唐诗，怎么样？环境是很不错的。我们成团满50个人就成团，而且我们还会在五龙景区啊举办专属的掼蛋友谊赛，你小朋友玩他们的，大朋友玩我们的。
1: 这个是这样，掼蛋比赛先跟你们讲一下啊。就是没有哪一个景区会天天搞这种比赛，这个比赛说白了就是给我们908的听众搞的。我已经问过了，而且呢那个就是冠军的那个羊啊，也是专属于给我们的908这趟团里面定的羊。所以呢你们加油啊，就是如果说真的大家拿到冠军了，有这个价值1500元的五龙黑山羊，然后呢2等奖、3等奖也有这个五龙地道的辣味啊，还有羊角豆干作为伴手礼，就是说送给大家。然后呢你们打掼蛋的时候，孩子可以去玩孩子的，对，这个一点都不耽误事啊，
0: 不耽误
1: 啊。然后这趟行程当中呢，其实还有比较重要的是，你们到了之后会感受到我们有这个908的 VIP 的专属感。
0: 最最重要的是吃，对吧？你们讲每次出去团跟团了以后，那个吃的有什么一样特色？有，到重庆了，火锅是不是得干一顿？有火锅啊，苗家的长桌宴也有，五龙的蒸笼宴也有，所以它沿途的美食是不间断的。你在船上的时候吃自助餐，船上是自助餐，想吃什么吃什么。回复关键词三峡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即刻加微信联络锁定我们的席位，因为我们总共就50人。

0: 好啊，接下来的这个又有新鲜事呢，是最近的一些燃油车的车主呢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疑问啊。油价不是降了吗？
1: 对，
0: 油价降了以后，很多的开燃油车的朋友呢很开心，哈哈，终于可以把油箱加满了。但是呢，也有一些所谓的夏天里面的加油秘诀，哎，传开了。这些加油秘诀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首先，第一个秘诀就是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因为有朋友讲啊，这个夏天加的油呢，如果加的太满的话呢，不好，会对这个油箱，包括这个车子呢，会有危险，
1: 是不是这样呢？
0: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居亚纳说呢，汽油确实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呢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所以它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随之升高，油箱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的话呢，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去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一个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确实不宜加得太满。不宜加得太满。
1: 对，然后那很多车主也会疑惑，就是汽油我把它加进去之后会不会过期呢？因为夏天就是大家会担心这个事情啊，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哦，但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呢是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面的这个烯烃啊，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泼，然后易和我们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也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放多久，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还有海拔气压等等，还和我们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会影响，就是会有相对应的影响。
0: 大部分的时间呢，你这个一箱油放不到变质的，放不到过期，兄弟们，除非你说我把这一箱油加满了以后，我就一直放到那边不开，
1: 我就不开了，
0: 那有可能会变质。
1: 哎，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能看到有一些车，
0: 你就一直放到那边不开，对吧？那你就重新再加油呗，只要能打得着火，你就快点到新的加油站去加油呗。关于加不加得满的这个问题，油枪一般在给你跳枪了以后，你跟他说加满，他跳枪了以后，其实还是会有预留一点空间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加得太满了或者怎么样，这个问题都不大。另外再就是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谣言啊，就是讲95号的汽油比92号的汽油耐烧。这个
1: 可是真的呀，
0: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讲过了，所谓的汽油的标号它代表的是什么呢？是油品的一个抗爆性能。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呢是92、95和98，有过对照实验，同等测试条件下呢，92号汽油的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的汽油呢是6.525升，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所以网传的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呢，这个是属于一个伪命题。它耐不耐烧呢？其实你们知道，就取决于它的这个油啊是不是纯净，里面有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吧？
1: 对，纠正一下，刚那个汽油里面是烯烃、是烯烃，然后二烯烃
0: 啊，二烯烃、
1: 对对对，二烯烃。
0: 所以我们加纯油没有问题，但它如果前面有一个汽油，对吧？汽油，这个可能确实跑起来的时候，力度没那么大啊，劲儿没那么大。

0: 是这样哈，这个在加汽油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时候就如果说你们去用这个中石化中石油的汽油，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什么品质的问题、质量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说，哎，你我跟你讲，我这个汽油也特别特别好啊，你要不要试试啊？等等，有的时候你
1: 好试试，
0: 有的时候你需要去知道如何去辨别劣质汽油，记住三招。第一个呢是看外观，
1: 看不到
0: 合格汽油，嗯。
1: 我都是直接捅到油箱里面，我哪能看得到？我还要先加到那个塑料瓶里面先看一眼吗？
0: 你这么说也对。
1: 其实也有一些部分的朋友，他们会在加油的时候会拿一个小瓶子先加一点，然后看一下，但大部分都不会有这种操作。
0: 对，大部分可能我们不是专业的就直接加了，就是合格的汽油它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油品当中浑浊发黑，有色素的就是色泽的暗沉，或者说里面含悬浮杂质，大概率是劣质油。第二个呢是闻气味，闻气味，这个合规汽油是具备专属的淡油气味，如果油品散发出恶臭刺鼻的味道，酸味，那里面会有包括还有一些劣质的香精的那种味道呢，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质量隐患的。还有就是测挥发，如果你滴少量的汽油在手心里，正品汽油的挥发性其实很强，一两分钟就挥发完了。如果说挥发的很慢，并且手上有一些什么油膜油污，就是属于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油品
1: 啊。好，我也不会拿那个加油枪往我的手上那么点两滴的。
0: 现在我估计
1: 加油的时候
0: 已经好很多。对，现在我估计已经好很多。
1: 唯一有这种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不到正规的加油站区啊，有些朋友不到正规的加油站区，找一些那个什么那个私油啊，就是那个有一辆大车，然后后面给你搞一个加油枪给你加啊，价格便宜，但是呢它有没有保障呢？啊，这个很难说啊，这个是真的很难说，因为你加了劣质汽油以后，保险公司他们通常是不予以理赔的，你要向涉事违规的加油站去追责的。
0: 你看啊，这个夏日悠长，暑期的自驾游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但是这种高温啊、暴雨啊、天气的叠加，再加上有的时候长途啊，车辆有一些故障啊、爆胎啊，自然的风险也是大幅上升啊。所以今天呢，既然讲到了这个加油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自驾游出行的时候，咱们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出发前，首先第一个就是给你的爱车做一次全面的高温检测啊，体检，轮胎就是重中之重，严防高速爆胎、冷车状态的这种测量胎压啊，然后呢，夏季呢略低于标准值一点点啊，然后清理轮胎胎缝当中的石子儿，查看一下侧壁有没有鼓包、裂纹、老化等等啊，或者说你讲我不是特别懂。那我能不能去这个问一下这个专业的人士？你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各种各样检测站啊，或者说是这个修车点啊，你可以直接让他去给你进行一个检测啊，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车辆当中还要配备一些应急的装置，灭火器啊，三角警示牌啊，反光背心、拖车绳儿，还有一些简易的急救包、灭火器等等啊，就是在你的有效期范围之内，就是你在开车之前是一定要先进行一个保障的。
1: 夏季出门之前自驾游啊，我们知道确实很多朋友都想我们开车去，我们省点交通费，这个是确实，但有一些朋友呢，因为很少进行长途的这个
0: 开车
1: 驾车，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市区内，高速呢也上得少，然后在市区内呢，你有一些什么小问题呢，都很方便的解决，因为毕竟到处都是修理厂嘛。
0: 对。
1: 但如果是长途出行的话，老司机啊，这个是老司机总结的一些经验，告诉一下，可能第一次开这种开车带着全家人出去玩的一些朋友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高温行车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拒绝疲劳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 对吧？有的时候你的车辆都会自己提醒你，请勿疲劳驾驶，请你驶入这个服务区，哎，休息一会儿。每两个小时进服务区换一轮司机，特别是你长途的时候，而且午后高温特别容易困。所以避开正午的这种长时间赶路的时间，然后不要熬夜，夜间长途行车，而且清除车内的易燃物哦，比如说打火机啊、车载香水啊、碳酸饮料啊，还有罐状喷雾啊等等，不要放在车子里面。车辆里面呢，也不要堆什么纸箱啊，包括化纤织物这种易燃物品。你闻到有一些焦糊味，感觉不太对劲的，赶紧熄火检查。然后另外呢，就是车里面不管是大人小孩，你安全座椅还有安全带都一定要系好，对吧？不超速，不占道。另外呢，如果说跟就别说酒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如果说你吃了一些含什么米酿、米酒之类的。你也不要觉得啊，我没事啊，这算什么？这饮料，也不要立刻开，好吧？还有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单独让孩子在车内密闭的车厢里面待着，因为半个小时温度就会达到60度以上，极易造成高温中暑。而且下车之前一定要自己去清点一下同车人员，好吧？这个也很重要啊。还有就是停车的时候，停车优选择一些阴凉一点的地方，车窗呢留一些微微的小缝散个热是可以的，然后呢长时间行车之后不要立刻咔叽就把它熄火，怠速片刻再停车。返程之前呢也一样，检查一下轮胎啊、油液啊，还有后备箱杂物啊，都给它检查检查，稍微清理清理，不要负载过重损伤车辆。所以风景再美呢，安全优先啊，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遵循行车规则，才能够拥有一场非常轻松安心完美的暑期自驾之行。

那眼下也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确实赶上福利了啊！匠人之装第九届的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呢都是免费换新升级，墙面统一升级为防挂网的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给你砸掉免费重装，还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成功签约样板房呢，还有19件的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的报名业主还会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定制衣柜。热线电话是0516556033，6556-0303。这个夏季出门带孩子旅行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你像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你们其实是可以带一点的，包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燕窝粥啊，你们是可以带一点备一点的，既是干净营养，对吧，营养成分很高嘛，甄选了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然后呢配料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然后呢你这个小孩子平常在路上的时候啊，还有大人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说这个遇到不是特别方便的，没有太多这个吃饭的地点，你们可以来一点燕窝尝一尝，燕窝粥也没有问题啊。这个299的鲜炖燕窝里面呢是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一共加在一起是299，而且现在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大家可以来囤一囤了啊！各位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了解详情。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阎洛高速受施工影响，盐城至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至盐城方向呢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7月12号结束，提醒各位。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小伙伴们，大家把你们在全民 K 歌或唱吧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喽，发过来就可以喽。哎，希望各位都可以唱得开心，释放自己，唱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另外呢，大家在乐购908商城记得去看一看。怎么搞的？第一首歌就这么呼之欲出了吗？我说在乐购908商城里面一起去逛一逛看一看啊，因为这个夏季嘛，大家都要一起带孩子出去玩啊，溯溪啊，漂流啦，然后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鞋花，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来进行搭配，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呢，你要夏天出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汗淌的太多了，我让搞一点香水一喷一喷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而且呢，香水现在是限时7折，大家可以进去挑挑选选，看看能不能买到自己喜欢的香味。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树为我们带来的《空白格》。耶、yeah? 怎么没声了？哦哦，来了来了来，这前奏这么长。

0: 简单，
1: 哇，
0: 其实很自然，
1: 哇，
0: 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
1: 我刚才催你是不对的，毕竟唱得这么好。

0: 选择，但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1: 大猪一的第一首歌唱的人想哭，是不是？

0: 歌。
1: 哎，蛤蛤，然后呢？蛤蛇。好好好好好。哎，接下来桑尼为我们带来谁不是？今天要这么悲伤吗？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唱的让我都觉得心碎。干嘛呀，大周一的，这是刚刚还在聊出去玩呢。你这都这叫什么都都都都好，来，接下来啊，来来听一首新月我们带来的《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0: 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1: 这小鞋子挺带劲儿啊。

谢谢，好好好，可以可以，啊，姨呀，姨呀，这首歌唱的带劲儿了吧，姨呀，啊，我都能感觉到啊，小味道挺好啊。好，来，接下来，17最长的电影，我们的开始，你怎么不唱了？为什么？来来来，我再给它重新打开一下啊。他怎么突然不唱了？卡住了。

谢谢夏夏，我觉得这首他唱的还蛮好的，虽然听起来觉得很温柔，但是感觉这个内心里面的力量还是很足啊。来，小红帽为我们带来直来直往。

0: 想说，这个小姐姐的声音好元气哦。啊，接下来顾城为我们带来的《涛声依旧》。
1: 带走，带走。

姐姐，你的这个中音太好听了。姓名联系方式留一下呗，微信号我们留一下呗。好想以后还听到你的声音哦，姐姐，是不是？好了，接下来 TT 为我们带来《人生路漫漫》。

啊，我觉得今天整体水平真的很高，然后燕良胖去开会了。接下来飞扬，我们带来失眠。来来来，这个音乐是从很后面才开始啊，要帮我先稍微拖一拖。哎哎，好嘞，来吧。

0: 尝试过敷衍，最后还是失眠，忍住怀念，却清醒过一整夜。
1: 哎呀，好听！你们现在唱的这么好听，然后就唱一段啊，有点过分哎。来，接下来 Onion 为我们带来的小半。
2: 不敢回看，错过又盼，莫自然难自喜欢。

首先，有没有可能离话筒太近了一点？再者就是有没有可能真的有点喘不上来气？好，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听莫小戴为我们带来的《我好想你》，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悠悠，下啊，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早上8:30不见不散哦。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是大雨。沿江江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 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电子商务法修正不仅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也关系着数千万网络经营主体、众多灵活就业人员和9亿多网络消费者的利益，备受社会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随着合肥铝厂110千伏输变电、合肥中心500千伏变电站等工程近期按计划陆续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纳入迎风度电电力保供的所有重点项目，目前已全部圆满收官，有助于缓解夏季负荷快速增长带来的用电压力。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状态，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需要按照指示标志来行驶绕行，预计在9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23点，下跌20点，成交额达到9150亿元。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402点，下跌195点，成交额达到10816亿元。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的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这夏天到底能不能把汽油加满呢？我们来和各位进行一下近期的加油提示。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为何这句话能够火爆全网呢？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今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七部门启动了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活动。那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记者呢6月29号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0: 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的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号，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7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3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的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急救难。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实施救助。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竟是继续来关注啊，这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在炎热的夏季，汽油到底可不可以加满？那我们近期啊，给各位来加油的朋友们做一个小提示。还有啊，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在问啊，说这个95号汽油会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这天气逐渐变热啊，酷暑也将至，一些所谓的这加油秘诀好像也会在定期啊准时的返场。那这些的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呢？首先啊，这夏天加油咱不宜加得太满。针对很多车主朋友们关心的这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的这个问题，那中国石油石油化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就向我们解释到，汽油啊，它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那汽油呢就会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啊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那油箱啊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这汽油的膨胀和挥发出来的这些油气。如果说咱这个油啊加得太满，这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就会存在安全隐患。那夏天加油，所以呢不宜加得太满。还有车主朋友们啊，非常在意的就是这我们见过很多东西它都有保质期的，我很想知道这汽油它到底会不会过期变质呢？对此我们的专家也特别的表示了，汽油确实会过期啊，也会有变质的可能。判断啊，这汽油到底耐不耐放，主要要看诱导漆的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是格外活泼的，很容易和空气中的

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也就是说，这汽油放久了会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这汽油到底能放多久，哎，它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还要看这储存的温度啊，包括储存的环境啊，然后还有海拔的气压，包括这车辆的日常的运行工况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保质期。那当然，这会儿要辟个谣了。辟什么谣呢？就是在网上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这95号汽油会不会比92号的汽油耐烧啊？网传的这些所谓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也被专家进行了辟谣。这里专家就指出了啊，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这个油品抗爆的性能。常见的我们这汽油的标号有92号、95号、98号。那科研院所对照的实验就证实了啊，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的百公里的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呢是 6.525 升。这二者的油耗啊差距是极小的。网传的所谓的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而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的原油的供给渠道是多元且稳定的，兼顾了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的原油进口。那当然了，如何快速的辨别到底它是不是劣质的汽油呢？可以记住以下三招。第一招，来看外观。合格的汽油啊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这油品啊是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里面含有悬浮的杂质，很有可能是劣质油。第二点，闻气味。这合规的汽油啊是具备专属的淡油气味。如果说这油品啊是散发着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的香味，都存在质量隐患。第三点，测挥发。你可以滴少量的汽油在手心，正品汽油的挥发性强，这一两分钟之内就能够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就属于异常的油品了。业内的专家也提示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点是日常的简易的鉴别手段。这油品到底是否达标，最终啊还需要以专业机构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

0: 兄弟啊，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0000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近视继续来关注，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为何火爆了全网呢？近日，江西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上，1997届的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校长黄春的发言火了。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黄春啊，分享了教书30年当中的两个场景。一是刚入学的时候，学生就问他，你毕业于哪所大学？听闻江西师大之后，表示没听过。他回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的时候，学生说想去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那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来还原当时的场景。
1: 我是中文93的黄春，毕业后一直教书，一晃都教了30年了。我的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会问我，黄老师，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江西师大。同学们说没听说过。我说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高三毕业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说，黄老师，我想去你上学的江西师大看一看。我说你也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师大在我。我以为师大学子对母校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全世界都因为认识我而认识江西师大。当然我更感谢、感激和敬佩选择留在江西老乡的你们，感谢你们建设江西老家，为我们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守护一份乡愁。
0: 那除此之外，黄春还说了什么呢？黄春还分享了自己在江西师大的读书生活，感谢母校给予的专业知识、丰富的课余经历。他用自己30年从教的经历诠释了师大学子的母校情怀。他更感谢那些选择留在江西的教育工作者。他说，感谢你们建设江西的老家，为我们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守护乡愁。他也真诚地来呼唤了更多的师范学子，愿意且乐于投身教育事业。当然由此啊，想一想这样的一句话哈，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像这两句主体性就很强的话语，是质朴有力、意蕴深远的，既是黄春对于学子们的祝福，也是其从教30年的人生体悟与沉淀。一句你只管领教，向学子们传递了自信笃定的人生态度，而走出校门，走入了广阔天地，不断成长的能力与实力就是最硬核的底气。今日大学在我，一语道出了教育内化的深层含义与不负栽培的责任担当。求学与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学子们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就是对母校最好的回馈，也是无悔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而正值毕业季，学子们在声声的祝福当中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无论是选择继续深造还是走向社会，都不妨大胆上路，用学识与才干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看到有很多网友啊，是纷纷为黄春点赞，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还有网友是这样说的，他说文化人句句不提师大的优点，可句句都是老师对于母校的感恩之情。还有网友表示啊，这是学生和母校的双向奔赴，具象化了。那当然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7，我们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要结束了。那在这里也提前祝广大的学子乘风破浪，前程似锦，我们下半段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3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沿江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摄氏度，江淮之间30到32摄氏度，江南32到34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此刻继续来关注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家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

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 AI 拍剧成为了常态，人真的会被取代吗？法眼看世界，法史普及，依法立法的由来和实践。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回旋金石一起来关注啊，这 AI 拍剧成了常态，哎，里面的人啊，真的会被取代吗？想象一下啊，这恢宏的古战场不再需要上千的群演和实景的搭设，氛围感的影视概念图几秒钟就可以生成，那低成本的短片也能够拍出电影级镜头的质感。2026年AI 对于影视行业的渗透啊，已经不再是要不要用的选择题，而是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的实践题。从传统的影视制作到微短剧、慢剧等等新兴赛道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呢？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得5项奖项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便是一部由 AI 参与制作的作品。那《太平年》的导演陆贝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使用 AI 制作影视内容已经是一种常规的流程。前期 AI 呢依托剧本快速的去生成五代十国的疆域版图、古建筑等等可视化的素材。中期的拍摄 ，AI 是高精度的数字资产联动虚拟拍摄，辅助演员表演与镜头的调度。后期的制作，部分 AI 生成的镜头在同等的画质之下，效率啊，较于传统的我们说 CG， 也就是计算机图形学，提升了3到4倍，特定的场景可以达到5到10倍，而且成本是较低的。那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啊，这乌鸦食肉糜与暴风雨场景，都是运用高质量的照片，结合专业的提示词，再和实拍的画面进行 CG 合成完成制作的。一些影视视觉制作公司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新技术和传统流程的融合。那当然啊，有相关专业的导演在采访当中就表示，目前对于 AI 工具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前期的策划、视觉的开发和制作的辅助环节，用大语言的模型协助资料收集整理、创意发散和文案打磨，利用图像生成工具制作概念图、角色和场景的气氛图，利用视频生成、声音生成工具进行动态的预演、临时的配音等等，来测试美术方向与叙事节奏。哪一种会更接近导演想要的，这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沟通的成本也大幅度的降低。那中国内地的男演员啊，导演、编剧，他也同时认为啊，AI 最大的价值就是高效的整合信息，可以快速的梳理这特定的历史背景啊、专业术语啊，建立认知的框架，节省大量的案头工作。而在宣发环节当中，我们咨询到开心麻花影业的常务副总经理，他就指出 AI 在物料的批量制作、多版本的延展和素材的二次创作上提供了强大的助力。那在微短剧、 AI 慢剧等等这些新兴的赛道，那 AI 正成为重塑产业门槛、催生全新业态的重要驱动力。 IP 与 AI 的深度结合正在推动慢剧产业进入到规模化爆发期。我们咨询了相关上游内容的巨头之一的啊，包括知乎言故事，他在2025年的版权合作总量同比增长了10倍，那2026年一季度同比激增了 564%， 环比激增了 248%， 多部改编的短剧的播放量突破了10亿。知乎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啊，这 AI 扮演着科技平权与产业加速器的双重角色，过去需要专业团队、高额成本才能够落地的内容，而如今个人或者小型团队借助 AI 工具就可以实现了。当然，某科技娱乐创始人给出了一组直观的对比，比如说传统的啊，这纯手绘的动画，1分钟的成本大概是20万，
制作一部20集的剧需要100-200人，耗时是14-20个月。而在剧本和人设成熟的前提之下，用 AI 全流程的制作一部120分钟的 AI 漫剧，最快的大概是2-3周。那成本呢，低至每分钟2000-5000元。以某 AI 短剧为例， AI 的参与度超过50%，那团队采用了混合式的工作流，艺术家绘制首尾关键帧， AI 生成其间的连贯动画，实现了剧集品质，短剧成本。那在 AI 拟人剧的领域，其整合了多模态的底层模型，推行了真人加 AI 协同的创作模式，真人演员提供核心的表演张力与动作基底，保障数字资产合规确权。那 AI 技术正在重构影视生产关系。苏州某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是江苏省首个落户的 AIGC 视频领域 OPC 创新企业。创始人就表示啊，过去影视创作是大兵团作战，现在可以是一个核心创作者加一支 AI 团队再加按需协作的伙伴。其42分钟的 AIGC 动画长片《一掌熊猫》依托极小的核心团队，短周期低成本完成制作，全网的播放量突破100万。而 AIGC 全流程的历史神话片则尝试瞄准院线。 AI 剧情霍去病的总导演表示， AI 为历史题材的创作突破了硬件限制，风狼居胥等等历史 IP 包含了大规模的古战场、古代的军阵等等复杂的视觉场景，传统的实拍需要大额的资金、大型的片场和海量的群演，而 AI 可以打破场地、人数、成本的桎梏。其团队坚持人类主导创意标准， AI 承接执行量产，通过严谨的史料考据搭建汉代专属的数字资产库，规范 AI 的生成内容，探索 AI 加历史文化的融合路径。当然 AI 也为传统媒体转型提供了新的抓手，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道加码 AI 短剧，利用 AI 快速梳理了王牌节目非常帮助当中上万个真实的农村案例，筹备乡村普法系列短剧，其制作的公益广告不背黑锅和历史题材短剧重阳朱于红均获省级奖项。三农频道的副总监就表示，他们布局的 AI 短剧初衷呢是服务三农，传统的三农的专题片太过厚重，短视频呢又讲不透故事，而 AI 短剧这种轻量化强情节的形式能够让乡村故事真正破圈。当然啊，有一部叫做《重阳朱于红》，它的制作成本仅仅数百元，而过去如果要拍摄农村的老场景，需要搭景或者全省巡景，而如今通过 AI 生成就可以实现。AI 带来的变革是有目共睹的，但技术啊，它有局限，行业发展同样也会有一些乱象。在这里，专家表示，AI 的本质是基于已有数据进行统计和预测的模型，没有真正的意识、情感和生活体验。而影视创作的核心是人的表达，是创作者对于生活的观察、思考和感悟，这是 AI 只能够模仿而无法真正创造的核心原因。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也认为，未来影视作品的核心竞争力是 AI 无法替代的人类情感与生命体验。以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为例，那种近乎静止的、毫无表演痕迹的悲痛，只能是人类演员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表达。 AI 也许能够算出悲痛时应该眉毛向上挑 0.5 厘米，但是他算不出一个父亲失手后自我放逐带来的悲痛到底有多大。专家指出，现有的 AI 视频是吃着人类既有的影像长大的，他不发明新的风格，
只会把已有的优质风格迅速的简单化、低成本化，而这必然会导致大量的风格雷同。技术层面的短板也决定了当前院线的精品电影难以全面通过 AI 生成。某出品人、总制片人表示，观众买的不是一张简单的电影票，而是一段值得投入时间和情感的体验。电影市场的竞争核心从来都不是谁的制作成本更低，而是谁能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面向未来， AI 影视行业的融合将持续深化，但人的创造力永远是行业的核心底色。当创作效率趋平，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审美、叙事与文化积累。 AI 越强越凸显人的价值。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解决出行疑难事，贡献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

会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时间来到这里，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小雨叔，中午好。
7: 哎，这同学，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啊，看黑板啊。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解读。
9: 对于废旧资源的使用呢，我们有几个重要点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站在我们实现3060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国家发展的战略角来讲，废旧资源的利用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对于铁矿石去炼钢啊，那么还是用废旧钢铁去炼钢啊。如果简单从成品钢的最终的生产质量来讲是一致的，但是使用废旧钢铁去炼钢，它的整体碳排放的减排数量将会大幅度提升，这比使用铁矿石原始材料进行钢铁生产呢要大幅度的减少碳排放的一个比重。所以废旧资源的使用，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它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承诺来说也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帮助。第二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认为整个废旧资源当中其实有很多有价值资源可能会被浪费掉，比如说贵金属，比如说稀有金属。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进入到一个 AI 算力中心建设的一个狂潮期，现在对于很多小金属的使用来说呢，之前的相对偏被大家忽视，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稀缺。大量原来被忽视的小金属可能在废旧资源当中其实能够体现出它独特价值， 或者说我们在废旧资源当中去发掘这些小棘手资源，在我们现在整个全球算力中心建设的狂潮当中，这部分的价值能够被挖掘出来，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废旧资源利用的问题啊，它甚至可以解决我们国家一些核心产业材料学发展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些瓶颈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点。第三个就是随着中国产业发展，我认为整个废旧资源的提炼和使用也出现了中国特色的一些特别的问题啊，比如说针对现在所谓新三样的固体废物啊，就比如说废旧动力电池，因为我家的电动车发展很快，所以很多电动车的电池可能已经需要当成废品去处理了啊。再比如我们中国特色的废旧的风电设备，因为我们国家的太阳能光伏风电发展很快，对吧？包括废旧的光伏设备，这新三样的固废。那么对新三样的固废呢，其实很多大多数的废旧处理的机构，包括一些公司，它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啊，因为它是全新出现的这样一个物品。所以对这样废旧物品的处理，我们觉得急需国家给出相关的一些政策和法规，或者如何去鼓励企业去针对这方面做更多规范化的一些运营。换句话说，我们固然看到了未来整体针对的固体废旧品的回收，我们定了一个产业发展目标，但是从结构角来讲，从发展意识角来讲，我觉得还有更大的结构性优化的空间，不只是停留在一个具体的总量数据当中，可能在具体行业和具体的细分领域当中还能够带来更多的增价值的提升，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7: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04，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各位逍遥子的留言。这位说，小雨小雨中午好，我为什么要念两遍呢？是因为这可能就是暗号吧。上个礼拜五，我不知道各位逍子有没有听到最后，因为我们送出了我们的第一份奖品，那就是正宗山西老陈醋一瓶，已经寄出了，我不知道这位逍子有没有收到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哎，怎么送呢？就是必须得要加上一个代号嘛。否则我不知道是你啊，因为大家的名字都一样，都叫逍遥子，就像这位逍子说的，周一快乐，快乐打卡，乐在哪里？请问，那有什么好笑的？哎，周一快乐吗？周一打卡快乐吗？我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周一除了可以再次听到正午乐逍遥和开心副驾驶以外，好像没有什么。
1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事实证明，某些人呢还没有睡醒，此刻不应该有气象吧？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来来来，打起精神啊！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到8月10号结束。再来看一遍啊，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8月1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出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你把晚上的醋克扣到中午了吗？”你这话讲的，哼，晚上照送。哎，两档节目 ，double 有钱，知道吧？不过呢，上个礼拜五啊，就是中午和晚上送出去的醋，如果我没有。

0: 有看错的话，都是908的肖子，就是一直听正午乐逍遥的朋友拿走的。周五晚上应该是那位芜湖的开心果，就是跳绳可以跳212个，是的吧？我记得没错吧？下次大家记住啊，把收货地址发送过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加上电话号码，知道吧？就跟你们收快递、取外卖一样。哎，此时此刻，我就是你的送醋小哥。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快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0: 这个肖子说：“你大哥还会来吗？”嗯，我来问一下啊。哦，大哥，大哥，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对，我是谁啊？这位，打卡打卡，小雨，这些天代班辛苦了。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然后看不到谁是谁，谁是谁啊？头像，就是名字。都没有，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这些天代班辛苦了，我就觉得应该是台里的总监、副总监、办公室主任、节目部主任向我发来的慰问。哎呀，为人民服务啊。对啊，关键是中午上班，晚上还要上。然后这位小子说，几天没见，甚是想念。没有几天，这充分证明了你在礼拜六没有听直播。礼拜六早晨的7点到11点，4个小时的直播，我一直在嘚嘚嘚嘚嘚不嘚，知道吗？我礼拜六也来了，所以有的小子在礼拜六听到我说：“我的天哪，你疯了吧？”啊，这每天中午晚上直播，礼拜六还来直播，你这么缺钱吗？就是啊。各位，来来来来来，我们今天啊，正午乐逍遥，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双休日，双休日啊，让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啊，双休日让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语音文字发送到。正午乐逍遥所在的安徽交通广播，哎，就是一定要绕回来，知道吧？哎，不是啊，我今天真的是没有缓过劲来，我上个礼拜真是太疯狂了，太疯狂了。然后致使于今天啊，我来的路上啊，我还有想吐的感觉，真的，我就觉得这节目太养人了，我好像。有了，哎呀，我真的是好困呐、啊！所以，整点到底是气象还是高速啊？告诉我呀！行吧，来来来来来来，诸位，双休日让你最难忘的。我礼拜六早晨5点多钟起来，5点半从家出发，然后跑到了。安徽广播电视台，跑到了台里，然后衣服没有来得及换。为什么没有来得及换呢？因为我算错时间了。我以为跟我之前上早班的时候距离差不多，但是我发现好像我家的距离和台里的距离之间拉长了，你知道吗？真的，就以前是10公里，现在是11公里了，多出了1公里，我不知道多在哪儿，是因为交通广播路长情更长吗？就路长了吗？我的天！所以我到迟了，我就湿湿的衣服，我就直接进了直播间，直到中午11点才下班。啊，这整个人呢、啊，就是完。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这个小子说你失身上节目没味道吗？下一个节目主持人没有嫌你把直播间弄馊吗？哎，我就问一下，你是不是下一个主持人啊？啊，就你怎么知道的呢？真的是馊了。solo 了，知道吧？对，我当时就想到这个问题，知道吧？4个小时，身上又是汗又是雨水，那天我快到台里的时候，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我又怕雨停，又希望雨停，希望雨停当然是就浑身都湿透了嘛。那不希望雨停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当时那一天周六直播的时候准备的歌曲全是跟下雨有关系的。幸好我后面啊没有主持人了。主持人到岗应该是在下午，中午的时候呢是一段自动播出啊。哎呦我天哪，我是不是把好些秘密都跟你们讲？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看球了吗？稍后跟大家讲啊，稍后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要这么拼？不就是两个闺女吗？不需要吧？我实话实说啊，我在结婚有孩子之前，我1/3的钱，就是拿到手的钱啊，捐掉，拿到手就捐掉1/3，就是比方说我挣3块钱，我捐1块钱，就这样子啊，1/3的钱捐掉。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俩闺女，我愿意打3份工，知道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什么什么什么，周六早晨你也直播啊？这后面是每周都来吗？这位小子，小雨小雨，下次什么时候周末再直播？因为只有你周日值班的时候还和听众互动。Really？ 交通台的同事们都是这么跟我说的，说周末的轮值值班的时候呢，3块，一块是广告，另外一块呢是就是歌曲，还有一块是互动，他们是这么跟我讲的，真的，我有录音为证。我们来看看啊，其他。

0: 他的小子啊，小雨叔叔，我的醋你发了吗？你是那个芜湖212吗？是的吗？如果是你的话，把你的电话号码发过来，因为没有电话，那外卖像我怎么去你家给你送呢？是不是啊？有地址了，但是没有你的电话，好吧？嗯，如果是你的话，就麻烦发一下啊。这位小子说辛苦了，给你一个最美职工。哎呦，哎呦，可以折现吗？就，开玩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了，大家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呀，其实啊，人呐，不应该这样，真的就是，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太辛苦了。你像我礼拜六干完了以后啊，然后礼拜天的早晨我还力争去跑了个半马，但是没跑下来，跑崩了，跑了18公里就没跑下去了。再然后我又马不停蹄的带着孩子去比赛，啊，去比赛一个朗诵比赛，结果迟到了啊，迟到了，哎呀，所以什么事情啊都不要做得太满，什么叫做？花看半开，酒在微醺，适可而止。好吧，大家继续互动，我睡一会。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它不想做鱼了，它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它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这位小伙子说我是合肥那位中奖的啊，合肥的发了，他说怎么还没发？哎，别着急，别着急，你得给我一些就是酿醋的时间吧，对不对？昨天的酒，今天的醋，我得喝完了再那啥吧。我们来听条语音啊，来自于我们这位逍遥子，来，请讲。
1: 我打三份工的亲家好啊，亲家。
0: 打三份工的亲家好，亲家，这地上娃娃亲了是吧？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啦，妖哥来啦。
0: 哎，讲真的啊，刚才不是有逍遥子问我说为什么那么困吗，对吧？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虽然很困，但是我是骑车从家赶过来的。为什么呢？就想让大家就是听到我打过鸡血的样子，知道吧？让自己能够兴奋起来。对，我今天早晨准确的讲是4点钟的时候又起来看球了啊。是的，又是巴西队。我第一次是2点钟起来，就是巴西对日本嘛。然后今天是巴西对挪威，又是巴西队，又是巴西队。于是，毫无疑问啊，我肚子又饿了。我又想到了小龙虾。没错，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单盒净含量700克，四盒共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性价比拉满。哎呀，说到这个虾呀，就是源头，就是它从哪儿来，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大家都想在90.8上节目呢？因为这个源头就是活水啊，活水，水质清洁，天然食料丰富，养出的小龙虾个头饱满，肉质鲜活。这是哪呢？这是湖北洪湖核心生态水域。你看看，全程5道标准化工序，严格把控，鲜活捕捞，人工风级筛选，超声波深度清洗，大厨秘制卤制。然后还有就是真空独立锁鲜，5道，全程洁净处理，食用安心无负担。那么有2种口味，一种是麻辣的，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吃蒜蓉蛋，鲜活的小龙虾，哎，现烧入味，虾肉 Q 弹紧实。最省心的是免切免洗免调味，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驾驭。吃完了这个汤汁还可以拌面哦。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4盒5.6斤，只要79.9元。喜欢的朋友赶紧锁定，因为后面世界杯还在继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商城里下单了。说到这儿的话呢，对，光吃不够啊，现在马上天气要越来越热了，这个梅雨天一过啊，你知道三伏天就要来了嘛，是不是？虽然这两天呢合肥的风比较大，但是到时候没风的话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让我吹吧，是不是？好，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今天这一款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瘫在沙发里不用起身，开口就能够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触碰面板，6米距离遥控3重操控，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可以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都可以放心开着。很简单啊，不仅如此，它还有香薰仓，可以放香薰片或者是精油，吹出来的风都是小香风啊。荣仕达大牌子，乐购908商城，今天只要129块钱，深灰色玫瑰金粉可以选，这个价格能买到语音声控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相当划算，还有一年的质保，赶紧乐购908微信小程序，还有就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搜索乐购908，赶紧下单吧。

0: 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在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的留言啊。这位说邵老板说了要向您学习。谁啊？不是，我们开心副驾驶啊，然后有一个开心果，他的名字叫做邵先生，真的啊，有个叫邵先生的朋友，然后每次互动的时候呢，他都这么称呼我说：“小雨同志。”我一直觉得他与众不同，你知道吗？真的，真的，他每次“小雨同志”，然后说，就他的互动啊，跟别人啊。反正就是感觉到说话更加的高屋建瓴吧。这位小子说：“小雨，后面不用看巴西了，巴西回家了，你呀不用早起了。”那不是，我们中国球迷知道吧？对吧？你懂的，博爱啊。那明天凌晨。伊比利亚德比，是不是葡萄牙对西班牙不看吗？啊，凌晨3点钟不看吗？不得来个安宁小龙虾呀！赶紧的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乐购908，赶紧下单啊！不要错过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这条消息太劲爆了。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吧。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沿江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再来看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合肥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晚霞啊？看到咱们908新媒体发的那个袁博元晚霞的图片，哇，那真是 太美了啊，太美了。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朋友们，来，在这个半点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我们先来看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他说，呵呵，这都盯上你家闺女了，优秀的人真的是太火了。可能啊，之前有些小子没有听到啊，就是已经有小子在节目里面喊我亲家了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知道有两个千金，我以后得喝成什么？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5: 呀。
4: 小猫咪怎么叫啊？
5: 呀。
4: 小猫咪是喵。
5: 喵。
4: 小狗狗怎么叫啊？
5: 呀。
4: 小狗狗是汪汪。
5: 汪汪。
4: 啊，羊怎么叫啊？
5: 呀。
4: 羊是咩。
5: 咩。
4: 老虎怎么叫呀？
5: 呀。
4: 老虎是哇哦。狼怎么叫啊？
5: 嘎。
4: 狼是儿。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我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我打三份工的亲家好啊，亲家。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大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7: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12:38，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那么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个什么话题呢？嗯，就来说说看。你知道，就是昨天啊，我收到好多的红包。哎呀，不是什么亲家，真的收到好多红包啊。然后

都痒死了。对，就我带着两个闺女儿，然后去玩嘛，去玩。我穿着短裤，他们穿着裙子啊。然后呢，他们一个包都没有被叮，然后我真的被叮花了。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呢，跟大家互动的就是你有什么灭蚊高招？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帮助大家啊，你有什么灭蚊高招啊？那个时候你这么招蚊子，为什么还要穿短裤呢？因为了让女儿们不被叮啊。真的，只要是谁跟我在一起，谁跟我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比方说99次啊，大概有98次就是叮我。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我，搞不懂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是因为我的鞋比较帅吗？比较搞笑吗？啊，这蚊子什么情况？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啊，就是蚊子就是锁定我。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那时候闺女小嘛，带她一起睡觉，听到房间有蚊子，然后我知道就是你开灯你也不一定能打到它，你找不到它呀，是不是？于是我就默默的把自己的腿啊伸到被子的外面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所以这个环节呢，就想来咨询一下大家啊，你有什么灭蚊的高招啊？大家呢献计献策啊，让我们一起。你知道这才是什么时候啊？夏天还早呢，就说今天，还是黄梅啊，梅雨天。那么估计再得过一周的样子。然后进入到三伏，有30-40天吧，所以，我都给蚊子搞失神了。

0: 好，我的。
1: 这首歌名字叫做《蚊子爱情进行曲》啊。公蚊子喝草汁，母蚊子才吸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小伙子说，开心副驾驶，对，开心副驾驶在每周一到周日晚间的17:30到18:30，一个小时啊，在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对，我们也是有奖品的，周五的时候也是有奖品的，而且呢，我们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呢，晚上还有图、有声音、有视频，就是全方位立体化直播。还有一些小伙子报来了路况消息啊，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因为雨天路面湿滑，还是要注意小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好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和工大西门那里。我们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怎么驱蚊，对吧？你有什么驱蚊小妙招？这位小伙子必须 VAP 一家的驱蚊水特好用，物美价廉。哦 ，VAP 一家的驱蚊水特好用，物美价廉。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小伙子用过啊？这位小伙子说一个月立秋。什么意思？你是想跟蚊子打持久战吗？是要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吗？开玩笑，我知道他讲的是一个月立秋，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天气热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几天天气其实还好啊，除了经常下下雨以外，就是还是比较舒适的，比较舒适的。当然空气当中的水分比较高。湿度比较大，那么对，等到黄梅天一过，然后就要进入到三伏天了，立秋一个月，你不知道还有秋老虎这种动物吗？说到了驱蚊小妙招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这位说碗中倒入啤酒，加上一勺红糖，搅拌均匀。然后呢，这个甜味儿和发酵的气味会引蚊子钻入，落入液体之后无法飞行。真的假的？啤酒加红糖啊？哦，这蚊子也喜欢这个东西是吗？那他不给我抢口粮吗？这不是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小伙子，薄荷叶天然驱蚊，哦，就养薄荷是吧？不一定吧？昨天我带我两个女儿在楼下玩的时候，有人种了很多的薄荷嘛。薄荷这个东西挺好吃的，我喜欢摘了薄荷叶以后，尤其是那种嫩的就直接吃。他俩跟我一起，我就在那个养薄荷那个大花盆那里被叮了大概有5-6个包啊，真的真的。当然了，那些蚊子是不是已经对薄荷有抗体了？我搞不清楚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的是晒干橘子皮和柚子皮，傍晚在密闭小空间里点燃慢熏，天然果香替代蚊香，你小心火烛啊你呀、啊！这合肥这边不有句老话叫做“侠们玩火来”，对吧？尿炕啊，这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说夜晚开摇头风扇低速运转，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哎，各位，有没有？我们今天才给大家推荐的啊，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是不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 AI 语音声控，然后8小时可以定时，还有8档风力可以调节。我的天哪，你就对蚊子吹，你就吹吹吹，是吧？你再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橘子皮、柚子皮什么东西放到香薰舱里，我的天，这怎么说呢？叫做人不醉人，蚊子自醉呀、啊。

0: 小雨，我在三十港的地方有一个葡萄园，
1: 火。
0: 我是月底的时候葡萄就熟了，
1: 呵。
0: 到时候我给你送一点好吗？
1: 啊！
0: 大概有500斤，你给我
1: 哇！
0: 一个电话。
1: 500斤啊！葡萄园啊，给我送啊！月底啊，幺哥正好回来，我已经不在这里了呀。你选这个时间点选得非常好啊！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幺哥来了，幺哥来了。
1: 我呢是看世界杯啊，然后呢把自己呢也给折腾的，幺哥呢也好不到哪儿去，伺候月子带孩子啊，回来以后呢一定要好好的补补啊，那必须得来一些燕之屋的燕窝呀。没错，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呢。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的感觉都是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讲真的啊，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喝了一大杯咖啡，毛线用没有？哎呀，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相当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可以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

0: 好，这首歌《风雨无阻》啊，也希望在路上的各位小子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风雨无阻。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有什么灭蚊的小妙招啊，灭蚊的高招？这个说，我家里一只蚊子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也可以凡尔赛吗？这是啊，啊，这蚊子，这你家，是不是？你家是不是住在摩天大楼的顶上、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记住，尊老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有小子提醒我了，说防蚊难道不应该穿上你们推荐的冰丝裤吗？太对了，全副武装，不给蚊子任何一点空子钻，对吧？这位小子，我说妖哥离他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吗？他问妖哥是谁。那这个礼拜我本来是想连线妖哥的，你们不会以为他都是陌生人吧？你们呀、啊。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908正点播报，来看一下这个点的资讯。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在今天8点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是 A 股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举措，将有助于促进市场稳定运行，更好地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条省内消息。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到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书会以书香游玩、阅为境为主题，为市民奉上一场集好书、潮玩、科技、乡村阅读于一体的全民文化嘉年华。好，最后呢，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该国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中安在线，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小子的留言啊。这位说，小雨小雨，你是不是要润润嗓子了？大家是听出来我嗓子里都有皱纹了是吗？来，我带大家一起啊，因为到了中午了，可能一上午大家说话呀或者工作啊也比较疲劳了，然后呢可以用一下气泡音啊，保护一下嗓子，尤其是老师或者是语言工作者吧。怎么做呢？很简单，放松嗓子，然后发，我好像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跟各位小子说过吧，啊，就是，这就是气泡音，这就是气泡音啊，保护嗓子非常有用，所以呢，大家需要的时候尽可以使用一下，尝试一下，啊，是不是像恐怖片那一感觉？大家是不是现在都清醒了？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啊，又到了周一了，所以呢大家打起精神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泵河高速那边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途经此地的话要小心小心，泵河高速那边啊，所有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小心无大错，不管你在高速上还是在室内啊，都要绷起安全这根绳，好吗？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我们此时此刻来跟大家互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话题，那就是，哎呀，讲真的啊，开心副驾驶呢是在晚上一个小时，所以呢上半段一个话题，下半段一个话题。但是呢，正午乐逍遥，我有上了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哎。对不起啊，已经脑子不管事了。两个礼拜啊，两个礼拜，但是一天三个话题啊，这个耗损量啊，实在是太大了啊，太大了。所以呢，我就在想啊，第三个话题能不能想一个就是每天啊都可以使用的话题？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来，朋友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哎，后面呢就加上你想说的话啊，语音也行，文字也行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哎，其实啊，你看，学生，那就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对吧？那么，上班族那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是吧？大部分人每天都是这么过的，是不是？不过呢，我说实话啊，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总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你说每天都一样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那么就看你有没有发现不同的眼睛了。今天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话题大家能不能找到

0: today， 七月六号，2026年的七月六号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后面随便接。我给大家打个样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家姐姐早上6点多一点就起床了。大家知道现在放暑假了吗？孩子们一个二个都是蜷缩在家里啊，然后能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睡懒觉是吧？但是我们家姐姐今天6点多就起床了，然后就干嘛呢？就开始写作业，为的是啊，写完了以后啊，能够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玩。哎，我觉得挺好啊，就是吃个活青蛙嘛，就把最困难的事情放在最前面来做，哎，挺好的呀。所以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后来也跟我们家姐姐说了，我说你要记住今天，我觉得挺好，特别好啊。然后呢，如果你现在6点钟就能起来，然后开始写作业，你下次明天啊5点半起来，然后就可以跟我一起去跑步了。
1: 叔叔，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2: 还踢球？
3: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4: 直接叫大妈。
0: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巴西队五星巴西回家了。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巴西对阵挪威，巴西对阵挪威。这场比赛呢我是看，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这么困啊。巴西打挪威啊，本来呢以为巴西还是占有优势的，但是越往后看越不对劲，越往后看越不对劲。我看了比赛以后呢，我有这么几点感受啊，就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分1-2，对不对？1-2，但是就过程啊，足球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充分体现，有的时候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哎，结果啊。OK， 你不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你知道了，但是过程只有看球的人你有体会。比方说我跟大家说几点啊，就是巴西队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该输。为啥啊？你看一上来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一颗点球，大概是9分钟的样子吧，获得点球。然而呢，哎，不知道阴差阳错怎么着啊，还是大意了怎么样，就觉得哎呀，挪威不招嘛，九分钟就拿了个点球，结果没进，被守门员扑出来了。这是一攻啊。那么一防呢，你看啊，本来1-0的时候，哪怕是踢到最后90多分钟了，加时是吧，你还有时间啊，对不起啊，是补时啊，加时除非1-1啊，补时你也有时间啊，对吧。然后一防啊，哎，那个挪威队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哈兰德吗？是叫哈兰德吗？哈兰德在巴西禁区前居然可以从容起脚，巴西队当时两个后卫，我感觉啊，他们的睡眠比我还不足。就感觉不知道在干嘛，就好像成了哈兰德的准星一样，知道吧。哦，就这么夸张，真的就这么夸张。所以这一攻一防看出来，我觉得巴西输也不冤啊，输也不冤。再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小朋友啊，尤其是巴西的小球迷，巴西小球迷，我看了他们的年纪，我估计就跟我们家妹妹差不多，上幼儿园，哦，在那哭的哟。我当时就在想啊，如果中国队踢比赛输了的话，然后我们有多少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哭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想到了这方面，知道吧？再有呢，我觉得巴西还应该输，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巴西在世界杯比赛当中啊，跟挪威踢啊，他就从来没赢过。你不要看他是五星巴西，什么日本队也被他淘汰了，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赢过挪威队，从来没有。所以这次输，哎，正常。第二场比赛，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比分了，3-2。是在应该11点多才踢完的啊，也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悬念一直打到最后一秒啊，然后墨西哥队在主场就是狂轰乱炸，但是最终呢也没有打开英格兰队的大门，所以英格兰队3-2涉险过关进。

0: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才听出来这首歌真的是有点让人莫名其妙。为什么你爱我妈又爱我爸，是啥意思？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雨过天晴真的好吗？马上就要热死的了。所以呢，我觉得晴有晴的好，雨有雨的妙，是吧？这里是小雨为大家带来的正午乐逍遥。

0: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肖子 Jack 说，今儿是打卡的第34天，所以这就是打卡的好处，就是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与众不同的，对吧？你不可能明天还是打卡34天，是吧？特别好啊，他说哈兰德梅开二度，真的是啊，他一个人进俩，而且是一头一脚。对吧？那个脚这个踢得真准，然后正好从巴西队防守球员就是两腿之间打进去，简直了，简直了！包括那个头球力压巴西的防守，哎呀，真是就是哈兰德一个人可以。下一场好像是对英格兰啊，明天凌晨的3点钟是葡萄牙对西班牙，应该也是一场非常经典的角逐。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来请讲。
1: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0: 哦，
1: 就在刚刚，驾车行驶在吴山的马路上，
0: 嗯，
1: 突然冲出来一只小兔子横穿马路。
0: 嚯！
1: 我们吴山的这个自然环境简直是太棒了。
0: 哇哦，哦，吴山。就是在马路上，有兔子都钻出来了，是吗？自然环境太棒了，太真好，真好。哎，说实话啊，我在我们家旁边有个小河道，那里我经常跑步跑步，我看到过不止一次兔子。然后在园博园，我也看到过很多次兔子，说明什么道理啊？自然环境好了，大家都吃饱了，知道吧？啊，当然了，哎，有没有可能是你们？这个吴山的兔子想吃大鹅了呢。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位小子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如果我再不提醒你的话，装修到底哪家强？那必须！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屋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呢，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时间，这位逍遥子来，请讲。
3: 一个，为什么足球的进两球都叫梅开二度？三球这叫抱四喜，进四球这叫大四喜，这有没有别的这个称呼啊？感觉每次都是这么一种叫法。
0: 哦，你的意思是足球，然后进两球就是梅开二度，三球帽子戏法，四球就是大四喜，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是吧？哎，你知道如果要是进五球的话，那叫什么呀？进五球，五魁首啊！这个小子说这届主播太难带了，还得听众提醒播广告，真的是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现在真的是脑子啊不管事了啊！我现在甚至都怀疑，我上节目前 吃没吃饭啊？所以啊，大家不管是看世界杯也好，工作也好，带孩子也好，等等等等啊，都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时间，要和各位小子说再见了，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有点懵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忘记你。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

0: 全家一起出发。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江北呢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沿江江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优。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北京时间中午的13:3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中午为大家带来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姐。

有人问我，国姐呢？去三峡踩线了吗？那他这个线啊，那他没有一段时间他也踩不回来呀，是吧？这个你们就猜吧，对吧？他也许去给你们要福利去了啊，毕竟这一趟行程还挺有意思的，是吧？这个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你们都可以现在回三峡两个字，既然你们提到了，我就先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作为我们国姐的好妹妹，那不必须把这个行程好好的跟你们唠唠嗑吗？是不是？首先呢是这样子啊，这一趟呢是比较长线的旅程。如果说你目前在这个暑假还没有订长线旅行的话，可以带着全家一起关注一下三峡游轮专属线路。这个都说重庆很浪漫嘛，一边是山城烟火，一边是千古山水，所以重庆这个地方还是很有魅力的。这一趟去呢，其实我是觉得更加适合中老年的朋友们，比较慢，然后全程的行李也不用乱搬，对吧？你游轮游嘛，你一趟搬到游轮上，然后吃住都在游轮上，然后需要下来玩的时候呢，人下来就行了，带着你当天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物品，就像你平常在家里面出去一日游是一样的。很方便的行程啊，而且呢，这条线呢是串起了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线路，所以呢，既有这种江河雄景，还有人文古韵，还有苗族风情。哎呦呦，真不错！7月10号出发，讲实话哈，就这个时间还怪紧的嘞，这个礼拜五就走了，快点！下个礼拜的板谁带呢，国姐？小果带你们去啊，然后详询呢，大家可以来咨询0551634380863438，634380898，也可以直接回复“三峡”两个字了解详情，看一看这趟行程里面有没有你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内容，哎，对吧？然后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啊，然后呢就可以这个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然后而且呢，这一趟呢是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三楼客房，坐游轮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就是你如果住的第一层呢，确实感官会不太好。第一呢是有点吵，第二呢是风景看的不是特别美。住的越高会越好，包括你如果说坐这个跨境的游轮的话，也是基本上可能中上层会视野更好一点。然后它一架全含嘛，你反正吃住都在船上。好，这趟里面有几个特点，我要必须跟你们讲一下啊。掼蛋比赛是五龙景区为908独家批复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是全球首场在自然，这个遗产景区，因为五龙啊，它是世界自然遗产景区。讲到五龙景区，早在2017年左右的样子，当时啊，有一趟重庆的旅行是我跟张奥带队去的。当时那一趟我们就去了五龙，还看了那个千古情的表演，哎，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值得一去啊，特别凉快还是舒服。而且呢，这个比赛呢，仅仅是因为我们908的客人去才有的，而且礼品呢也是我们为大家独家申请的，就是冠军是有五龙黑山羊。关于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国姐讲过了，就是给冠军黑山羊没有问题，国姐作为你的好妹妹，高低回来得给我带个半头羊嘛，国姐。郭姐可能也害怕这个时候有各种好妹妹好姐姐们就出来了，是吧？然后他那个掼蛋比赛的奖品嘛，就是一等奖是那个黑山羊，二等奖是五龙腊肉香肠，郭姐这个我也很喜欢，郭姐。三等奖呢是那个五龙香那个五龙香肠腊肉，哎哎哦，二等奖、三等奖，五龙的腊肉香肠，这个应该是任选，到时候看。然后优秀奖呢，就是好比说你第一轮就 pass 掉的那些朋友，有五龙羊角豆干，你参加比赛就有。啊，这个时候你们肯定要讲了，那小孩子怎么办呢？小孩怎么玩呢？就他们在掼蛋的时候啊，小孩我们去安排了其他的旅游景点。而且呢，这次还有大家就是有这个百元健康大礼包。而且呢，这个我刚刚不是讲到那个印象五龙嘛，也是张艺谋的收官之作啊。然后另外有四个特色餐，比如五龙蒸笼宴，就是摔碗酒。所以我讲这个行程适合大胖去了。然后苗家长桌宴、蓝门酒、高山流水。实在不行，这样就是。国姐去负责带大家美美的出片，不知道大胖也去，对吧？节目我来扛着没关系，大胖负责带你们喝。可对，嗯，那不行，我也为你们准备了其他的那个快乐出发的旅游线路，短途的那种，我也指着大胖带你们去喝酒。
重庆火锅啊，吃火锅里吃火锅的料。火锅火锅，还有重庆的江湖菜也是川渝美味啊。所以不用担心，小孩就大人在玩别的时候，小孩是不是没东西玩，都有东西玩啊，放心吧啊，反正这趟行程呢相对来说比较松弛一点，就大人小孩老人可以一起去，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三峡两个字啊，回三峡两个字，也可以来拨打0551634389086334389088就可以了。在我们快乐出发节目里面呢，因为有很多亲子的听众朋友们跟我说，王姐可不可以找个地方带我们去玩玩水啊？我也给你们找了一条，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回我要进群啊，可以回我要进群，三峡回三峡，然后想跟我搞个短途回我要进群，好吧？这什么歌？爸爸爸，你越牙，跟着觉得刚。好哈，今天中午的这个节目，国姐给你们带来了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啊，也不知道你们今天中午吃没吃，就什么呢？一个话题戳中千万人的内心，叫做什么？买熟食回家就代表你上班很累了。哦，买熟食回家就代表上班很累了，可是的，国姐啊，可是的，那我要是单纯就是想吃怎么搞呢？对吧？什么大头冷菜啊，什么猪心呀，对吧？什么各种各样的我都喜欢吃啊，主要是什么呢？因为你买熟食回家呢，就是比如说凉拌菜，卤菜，烧鸭烧鹅，卤鸡爪，卤牛肉，还有一些素拼，夫妻肺片，等等这一系列的吧。如果说你小时候你就会觉得，咦，我不喜欢吃这种又咸又辣的东西，不喜欢吃。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有好多时候这些确实还不错哎。所以今天问问大家，你平常下班回家的时候有没有顺路买一份熟食的习惯？有没有哪款熟食是你疲惫的一天之后的专属续命美食？好，讲到这里，王姐就不得不说一下了。我喜欢吃鸭货、鸭头、鸭肠、鸭翅，差不多这样子。我喜欢吃鸭货，就是没有一个小鸭子是可以活着从我们家走出去的。对，来来来来来来，你们接着说，你们有没有这个爱买熟食回家的习惯？一般来说都会买什么？大家可以在汇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跟我来聊啊。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西说必须有必须有悠悠，我是熟食店常驻 VIP， 只要是当天加班开会被老板约谈等等，我下班必买卤鸡爪。因为啃鸡爪的时候可以不用动脑，慢慢啃的过程感觉所有的委屈都被嚼碎消化了，别人靠奶茶续命，我靠熟食治愈，主打一个接地气又解压。啊，卤鸡爪哈。还有朋友说，终于有人懂我了。以前我妈总说我爱乱花钱，懒得做饭。直到你们今天讲这个事儿，我才发现，就是是啥呢？现在我下班买的这种熟食，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为了治愈自己。嗯，好吃就是爱吃，都爱吃什么品类？就是你看刚才那个朋友已经讲了卤鸡爪，还有吗？还有什么别的吗？可以来跟我讲一讲啊，看看还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卤什么会比较好吃？你们没有人爱吃素拼的吗？就是卤的素拼里面，我会特别喜欢吃，素鸡、土豆这几个，就是放在一块，我觉得配搭起来还是很带劲儿的。再来一点那个花干儿，还好我刚才去跑了半个多小时的步，要不然我今天非得被你们馋死。真的说啊，他就叫真的是吧？他说不累就简单煮个面，累呢就可能简单煮个面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带点熟食。他说我最爱的是夫妻肺片加凉拌藕片，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就觉得还挺不错，而且不用做饭不用洗碗。如果你简单煮个面，你可能需要简单做个饭。对吧？然后你卤菜买回家不就那样不就吃了吗？对，吃掉了不就认鸟了吗？啊。

有朋友说想解压必吃鸭，加班必买周黑鸭。哎哎哎，是广吗？叫鸭爪，鸭爪。我之前是个很爱吃鸭脖的人，不知道是不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是鸭脖不是很喜欢了。对，对对对，但是鸭头还是很爱啃。也不是我啃了个什么劲，躲着骨头也没什么肉哈，就嗦，就嗦。有朋友说，我总结出的规律就是家里面餐桌上的熟食越多，确实当天可能会更累一点。如果说能做个一荤一素再加点熟食，可能是正常忙碌。如果全是家常菜，说明我今天一点都不累。哦，你下班回家还能再做个家常菜。其实我就是小时候我不觉得，我觉得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下班还能给我做个饭，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是现在，你们是不是带入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想一下，我下班都那个点了，然后回去之后还得再给孩子做一顿饭，什么一荤一素一汤，或者说是炒两个蔬菜再加点主食啥的，怪不容易的是吧？现在突然就理解了哈。哎，我觉得这种熟食也不仅仅指这种卤菜卤制品啊，比方说你可能会在街边的那种烧饼摊儿买两个烧饼带回家，有没有？对吧？哎，也许你可能点了一份那个这个肯德基或麦当劳的这种外卖，然后因为那个可能。

人家不是车速可不200，他不是有车速取吗？就可能你路过了回家下班路过哪一家肯德基，你就直接取一下就回家了，对吧？啊，大概是这种情况啊。对。有朋友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算是不怎么饿，下班可能因为我家对面啊楼下就有一家，那个啊头菜。啊，然后就买一点回家，特别是拿那个快递的时候，就觉得，还挺有归属感的。再配一点小烧饼，会。

有人跟我说，六安的咸鸭头那叫一个香啊！咸鸭头好吃吗？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要么你寄一点给我，我尝尝呢，这样行不行啊？

而且你们有没有就是，如果回家之后换上一身家居服或者比较舒服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吃完晚饭之后，穿上个萨拉鞋。小拖鞋出去溜达溜达散散步，小孩子们可能出去骑骑车，然后大人可能出去散散步，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啊。漫长的暑假来了，如果你早早就给规划好了孩子的什么海边出行啊，出门穿搭啊，对吧，你这些你都不能凑合着，一双舒适又百搭的洞洞鞋非常刚需。908商城啊，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海边踩个沙，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售价几百元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夏日福利只需要139起，分成人款和儿童款。比方说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云朵款、泡芙款啊，还有豹纹款。包括还有小金鱼啊等等，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鞋花配色都有，你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啊。成人款的价格区间是139到299，儿童款统一139，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进去瞅瞅看，也可以直接回复908，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就可以了。夏天呢出行的时候，一般来说可能身上会带个小香水啊，七折，通通七折。香奈儿、迪奥、GUCCI、YSL、兰蔻、祖马龙、汤富，几十款的大牌香氛只需要七折起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看一看。看看你们都买什么熟食回家。还有朋友说，你们有没有就是下班回到家之后可能会去一些超市啊，然后正好遇到他们可能打个八折的时候去捡捡漏一些三明治啊，或者说是蔬菜沙拉呀，这种就直接给他买回家，这样子呢回家也不用做饭了，然后小孩也能吃，大人也能吃啊。其实这也算也是属于即时的熟食嘛，啊，吃起来都很方便。确实是啊，你们接着说啊。有被闹钟吵醒。

好，看到很多朋友在说啊，就是反正鸭货像是鸡翅啊、鸡爪呀、啊、啥的，都还是真的挺喜爱的。因为好多时候呢，我们总是被灌输很多精致生活的道理，说啊，生活一定要有仪式感，三餐要精致，厨房要有烟火气。哎，但是真正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嘛，累的时候就放过自己，稍微让自己有一点喘息的机会，不也挺好吗？烟火气也不一定是炊烟袅袅、锅碗瓢盆，也许也是熟食摊里面的这种香气，对吧？啊，烧饼摊儿里面的这种刚烤出来的那份热气等等啊，努力上班，努力的生活，其实本来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轻松自在，生活不需要满分，偶尔将就一下，偶尔偷个懒也都没有问题呀，对不对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一起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无奖问答。哎，我知道这个环节你们很喜欢，看看你们今天的实力究竟如何。

0: 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利宁高速受到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到8月10号结束。提醒各位，你们咋听了半天都没有发现呀？今天不是国节，今天是你王节。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4: 回来了，北京时间下午14: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幸福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这是你们的王姐。有朋友说，怎么着啊，悠悠你是还班呢、啊、还是他代完班之后他还要还给你呢？哎呦，讲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相互帮助吗？你看看对吧。可对啊，这谁还能没有一个？哎呀呀呀呀！你们，看破不说破啊！好，想要跟国姐去三峡的，你们回三峡两个字啊，回三峡两个字了解详情，看看这个行程可适合你们。如果觉得还不错，抓紧时间报名，七月十号就要走了，不要再犹豫了。对吧，有好多时候旅行就说走就走。有朋友说，你知道吗，昨天他们想去武汉，就是他们家人老婆带孩子，就说昨天他们想去武汉，今天已经在武汉吃饭了，然后在武汉玩两天，再到西安玩两天，这不挺好吗？对吧，有的时候旅行就是这样，你要是给他计划的太好了吧，总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后来又不去了。去去去，小孩子暑假不玩狗了吗？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幸福长知识，五讲问答的时候又来了。
6: 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请听题，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题是，我国的古代婚姻三大原则不包括 A 同性不婚， B 一夫一妻， C 门当户对， D 父母之命。不包括啊，我国古代的婚姻三大原则不包括。同性不婚有吗？一夫一妻有吗？门当户对又有吗？父母之命又有吗？选哪个告诉我。我们说的啊，有点像这种法定原则一样啊，其中有一个东西呢，它有点像约定俗成、世俗观念，而不是法定。有朋友说 A 同性不婚，对不对呢？

0: 有朋友说门当户对，门当户对。
1: B，一夫一妻。
0: 这又来个一夫一妻。好，现在 ABC 都被人选了， D 没有人选吗？都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对的，是吧？他还真的是。那好，把 B 答案排除了，那还有三个，哪一个不是呢？我国古代婚姻三大原则不包括 A 同性不婚， B 一夫一妻， C 门当户对， D 父母之命。今天第一题是难吗？感觉有点难到你们嘞。目前答什么的都有。

要给你们公布答案吗？好，我国古代婚姻三大原则是同姓不婚、一夫一妻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说，门当户对啊，它是一个世俗观念，并不是法定原则。知道了吧？好，第二题，被称为是世界办公室的是哪个国家呢 ？A. 印度 ，B. 日本 ，C. 中国 ，D. 美国。世界办公室。看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啊？

0: 个国家啊，以这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达著称，承接全球大量的服务外包业务，被称为世界办公室。
1: 新加坡，古代不都是分七次线吗？
0: 这位朋友，有没有可能我刚才选项里没有新加坡呢？A 是印度 ，B 是日本 ，C 是中国 ，D 是美国。

很多朋友回答了印度，还有人回答美国的，到底是什么？好，公布正确答案是印度。哎，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可以可以，渐入佳境了，朋友们。好，接下来请问以下哪种水果会夏眠？人家说冬眠，冬天赶紧找个地方把自己储存好的粮食啊，让自己好好的再睡一个冬天，不要被冻着了。那哪一种动物会夏眠呢？这种动物到底是什么呢？ A 是蛇， B 是青蛙， C 是海参， D 是熊。夏眠，蛇、青蛙、海参和熊，你们选哪个？

0: 海参。
1: 你们猜这道题是不是都觉得夏天有蛇，所以夏天它不会夏眠？夏天有青蛙，所以夏天它不会夏眠，是这样，是这样猜的吧？夏天有没有海参？不知道，那反正选一下海参吧。而且反正它又长在这个海里，是吧？就可能夏天照的太多。还有人回答青蛙的，你在夏天应该见过青蛙的吧？对不对？青蛙不是在那个荷叶的下面吗？

0: 是蛇，是蛇。
1: 蛇。来来来，事情往我想象不到的地方发展了，现在 ABCD 都有人回答。下面呢是指某些动物在夏季高温干旱或者说是食物短缺的时候，为减少消耗进入到一种类似冬眠的休眠状态，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们今天答题啊，就像是 AI 有的时候逗我骗我是一样的，哪个答案都有人答。
0: 感觉是 C。

0: 回答是兔子啊。啊你怎么不说狗某呢？公布答案，海参。海参是夏眠最典型的一种代表啊，它是躲起来让自己休息一阵子。接下来这个题目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啊，不是脑筋急转弯，是真的题目啊。李白一定没有吃过以下哪种食物 ？A 是小鸡炖蘑菇 ，B 是红烧狮子头 ，C 是番茄炒蛋 ，D 是水盆羊肉。你们可能要推断一下李白出生于哪一年，然后哪一个食物是在他这个出生之后，或者说是在他逝世之后传入中国的。到底是小鸡炖蘑菇、红烧狮子头、番茄炒蛋还是水盆羊肉呢？我倒是觉得肉应该不是。
1: 哈哈，悠悠，这一题中过了，是 C，

梨汤没有吃过番茄，他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番茄，酸酸甜甜就是我哈。好，接着问你们下一题，请问你们觉得蚊子各有牙齿啊？对，就天天这个天天。

就这个东西，咬人一个抱一个抱的这个东西，它可有牙齿啊。有人跟我讲，小果经常出自己出过的题目，然后恍然大悟，哦哦，对不起。蚊子有没有牙齿？ A 是没有，它只有一根吸血的针。 B 是有，它有22颗牙齿。 C 是有，它有6颗牙齿。 D 是雌蚊子有，雄蚊子没有。你们觉得它可有牙齿？

有朋友说悠悠你再学蚊子狠狠试试，我话痨水都套出来了。学的是不是好笑？还飞得虎圆虎近的。

0: 悠悠也很，我就听他最近找了一下胳膊，转向，我感觉是 D， 因为 D 字最多。
1: D 字最多 ，D 是雌蚊子，有公蚊子没有牙齿，就的字都差不多多。还有人说，年轻的蚊子有牙齿，老的蚊子没有，老的蚊子只有吸血的症。

蚊子有牙齿，它不仅有牙齿，它还有很多牙齿。22颗细小的牙齿长在它的口器内部，用来切割我们的皮肤组织，方便吸血。你看它长得好小一丢丢哦，咬起人来又痒又疼，而且呢它这个牙齿还帮就去切割我们的皮肤，然后因为它的牙齿好小，肉眼都看不见，很多人以为这个蚊子是没有牙的，它有牙，它为了咬我们，切割开我们的皮肤，再把它那个长长的针吸，就是插进去，然后就开始吸得它好爽。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妈妈好痒，妈妈是吧？好，今天的五讲问答到这里啊！你看中间还有一题，国姐自己出过了忘掉的，打他！记得跟国姐想去三峡的朋友回三峡两个字哈。然后你们也可以去乐购908商城一起来逛一逛。好，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喽。稍后我们一起听听歌，明天早上快乐出发，悠悠跟你们不见不散。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大雨。沿江江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开启进行当中啊，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6。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星期一下午的3点01分，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和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预计今天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0点30分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减弱为热带低压，早上5时，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预计美沙克减弱之后的低压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的交界处，于今天白天进入湖南省境内，强度将持续减弱。减弱之后的美沙克残余的环流将于今天夜里至明天对我省造成风雨影响。好，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鸽子端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绕行，预计呢持续到9月30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呢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信息。上证综指4041.24点，下跌2.41点，跌幅0.06%。深证成指15416.80点，下跌180.71点，跌幅1.16%。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安慧，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安慧娇送本铺论购90%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慧娇送本铺，微信发送90%，抓紧抢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星期一下午的3:30，各位选择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和大家一起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沿江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合肥呢阴天，偶尔有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程。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2026年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7月7号的下午5点截止，全省各类型高考批次志愿填报投档录取时间表已经全部公布。依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2026年高招录取工作日程，7月8号开启首轮投档录取。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为10000人。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是令宁高速。令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呢，施工到8月10号才能结束。提醒各位，令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1681年，渡渡鸟灭绝。
3: 1844年，大海雀灭绝。
4: 1875年，南极狼灭绝。
0: 1883年，斑驴灭绝。
3: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0: 1936年，黛朗灭绝。
1: 1937年，巴厘虎灭绝。
2: 1980年，爪哇虎灭绝。
0: 1989年，金蟾蜍灭绝。
1: 2006年，白鳍豚灭绝。
2: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0: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1: 2018年，宝岛麋雀灭绝。
2: 东部美洲狮灭绝。
0: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1: 小头鼠海豚灭绝。
0: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0: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3: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听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充电充得有点过了头了，嗓子哑了的娟娟。利用五天的时间啊，这个周三四五再加上周末两天的时间哈，带着娃去了一趟河南洛阳。哎呀，这个去过了以后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特别有魅力的所在啊。然后呢，我们在洛阳，在这个许昌啊，哇，还有在这个中牟啊，我们待了这五天的时间，会发现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啊，我们在假期里的任何一次行走，对于我们彼此的关系，对于我们彼此的成长，都有特别有意义的帮助哈。所以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不拘目的地啊，也许是河南，也许是湖北，咱中国这么大这么美啊，身边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地方，哪怕是巢湖呀，是不是啊，阜阳啊，蚌埠呀，其实都有值得我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好好的去听一听，学习学习，了解了解的地方。这个假期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和孩子的时间安排，带着孩子们啊，咱们一起去看世界，去读中国。好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家长会说，那不好好学习吗？就知道跑出去玩啊，那当然了，学习是自然要学的，这玩呢也得好好安排的。暑假呢本来就是孩子们休整啊、蓄力呀、充实自我的这样一个好阶段，学习是要学，玩呢也不能落下。比如说啊，娟娟只是刚从河南回来，然后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呢马上又安排了三峡旅行，带着大家一起出门，乘坐游轮7天的时间，哇，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长江沿岸的风景。而且游轮出去旅行最方便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咱把行李箱往房间一搁，哎，7天6晚不换房间，就住在一个房间里，哎，跟着船走，在船上有很多休闲娱乐的项目、学习的任务啊，然后咱们在船下也会有一些景点，也会有一些深度的这种讲解活动安排，是不是特别羡慕呀？我就想出发了，我又想出发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交通90.8一起出发，发送“三峡”两个字啊，“三峡”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走，908带着你和孩子暑假里看世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也是另外一种成长。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无论是假期还是平时，安全永远是家长们最应该关注的。那么为了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对此进行部署。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落实安全教育，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提升学生安全素养，要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呢，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充分保证学生休息时间，要加强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关心关爱，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公共设施，丰富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在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家长学生自愿参与的原则的基础上，规范做好暑期托管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生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格作业考试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要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强化汛期应急防范，严格落实校园封闭管理，要推动有关部门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加大动态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事件发生，要扎实开展校园餐、教辅、校服突出问题排查和整改，要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保障教师合法休息权益。

暑假里孩子们触网的几率啊时间都比平时要长一点，所以家长们就更应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信息了。7月3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8月2号。我们一起来了解啊关于未成年人部分的内容。在未成年保护方面，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研发和提供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专区等服务，便利未成年人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规范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行为，防止未成年人过度依赖或者是沉迷互联网信息服务。那么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说，平台呢掌握技术架构与算法规则，天然具有塑造信息环境的能力，要求平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适老模式、无障碍功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加法，而是将其社会责任嵌入产品设计的底层。例如未成年人模式需限制使用时长、过滤不良信息，这推动平台从流量最大化转向用户福祉最大化，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0: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娟娟老师你欠我们三节课，你看怎么补吧。嗨，这不是请假了吗？并且也找姜老师和丁勇老师来代班了，是不是啊？这个接下来我就开始补课了。这给大家补上一节课啊，这节课需要家长们共同来关注，因为暑假里啊，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出门，一出门到一个地方一定要约一个地方的博物馆、科技馆什么，这个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还有科技啊。那我们在这儿呢，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长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暑假期间呢，包括像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啊，咱们多个省份各大博物馆的这个政策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基本上大部分的博物馆它都出台了全新的开放政策，比如说像延长游览的时间，灵活调整闭馆的时间，还有这个不少的文博科技场馆呢更有精彩的夜场活动上线。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绝大多数场馆都需要提前网络预约，甚至有部分的体验项目呢还有可能会有收费，但是大多呢都是以低场的啊公益的这种形式。所以各位家长啊，如果您准备带孩子去逛各种文博场馆、科技场馆的话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各个场馆的最新安排，咱提前预约，顺畅打卡不跑空，带着孩子们去感受各种文博科技场馆给孩子们送上的科技历史、人文等精神食粮。也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家长带孩子去啊这些文博场馆、科技场馆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不求全求精啊，比如说像合肥科技馆，合肥科技馆的话呢，它有一二三层楼，对不对啊？这么多的一些展厅，那我们的孩子要想一天逛完的话呢，是可以的，走马观花。但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停下来慢下来啊。如果低龄点的孩子，我们在自然展厅我们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一些内容，我们甚至可以就着一个标本带着孩子做详细的这种解读。如果家长解读不了的话呢，展厅是有工作人员的，可以来进行咨询，旁边呢还有一些这个说明，咱们也可以来了解，还有一些互动也可以来了解啊。一个展厅我们把它研究透了，多去几次远比我们走马观花的一次看完求全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帮助。怎么样，补上的这个课还行吧？好，谢谢所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也关注娟娟的节目，谢谢大家。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继续给大家送上更多的一些内容，帮助家长们孩子们啊成长快乐，成长的有收获。之前的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将重点提升学生的哪些能力和素养呢？作为家长啊，我们一定要来关注学习，并且要有思考。哎，这些对于我们接下来培养孩子有没有一些提示的作用呢？来，一起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的内容。
1: 规划提出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
2: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

0: 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一下午的4:22，各位选择关注的是有品质、有品味的交通90.8。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闻香识女人，其实现在不光是女士用香水啊，男士们呢也会在提升自己品味的时候适当的用一些香，而且会用一些特别有格调的香，而且在这样的盛夏，燥热难耐，我们可以用香气来告别沉闷，想要打造专属于自己个人风格，一支大牌的香水就必不可少了。乐购908商城，我们大牌香水宠粉现场现在就正式开抢了，没有满减，也不用凑单，专区所有的产品统一7折。哎，像香奈儿啊、迪奥啊、GUCCI 啊、这个 YSL、 兰蔻、祖马龙、汤姆福德，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部都参与。喜欢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沉稳木质香的，你都可以挑到你自己的心仪款。喜欢高级木质香的朋友，今天可千万不要错过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啊！商城的日常价呢是369元，今天大牌宠粉7折，到手呢369×0.7，那就是258.3。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大牌正装50毫升啊，真的是太划算了。所以想换新香、想要囤香的朋友，你就抓紧时间，可以进香水专区来挑选啦。开心的暑假已经到来了，是不是你早就规划好带孩子去海边度假了呢？出门穿搭啥都可以凑合，但是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那是刚需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海边玩沙、逛街、玩水、溯溪，一双全搞定。我呢，不管是去海边，只要我出门，比如说我这次去洛阳啊，去河南，那我就随身带上我那双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因为你放在酒店里，它可以当做这个拖鞋，我可不愿意用酒店那个拖鞋，因为你要冲淋的话，其实酒店的如果它不是塑料拖鞋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是塑料拖鞋的话，它一定是不是一次性的啊，我不喜欢用。那我就带上它，塞在哪里都可以，压一压也没关系啊，都不变形。专柜售价呢就是几百元，卡洛驰还蛮贵的，但是乐购908商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夏日出游福利，只要139元。我们先来说一说款式的这个选择的话呢，卡洛驰就给你很大的空间，成人款、儿童款都有。款式呢，女生呢有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呢是自带增高，显得腿很细，小个子可以闭眼冲，高个子呢肯定没有问题了。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也推荐迷彩的豹纹石英粉正红配这个很多的颜色啊。那么日常搭配裙子也是可以的，运动装、休闲装都可以搭。简约的小金鱼贝拉系列啊，它的配色就很清爽，黑白呀、月光灰呀、葡萄冰啊，日常通勤、遛弯，穿着呢就是低调又耐看。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卡洛驰呢它鞋身是自带鞋花的孔位，自己可以搭配可爱的鞋花 DIY 你的专属鞋子，对吧？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也很划算那么成人呢是139到299区间，你可以选到你喜欢的。儿童呢统一139，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暑假出门，你像是海边度假呀、溯溪玩水呀、水上乐园呐、哪怕我们就日常在家里啊，下楼取个快递、遛个玩啊、买个菜啊，洞洞鞋全场景适配啊！趁着放假出行的高峰，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情侣款、亲子款你都可以搭配上，舒服又出片，而且它是不臭脚的，非常凉爽。这个夏天出门啊，刚刚就需要它，对不对？正好就需要它，就需要这样的一双卡洛驰洞洞鞋。
价格呢，儿童款只要139，成人款139到299区间，你都可以找得到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找得到，微信打开，然后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您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在我们的进去之后，在下拉菜单当中，就是在最下边找一个按钮啊，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再加上908，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香水，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囤货，如果你觉得我想感受一下换个新香也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全系列都7折啊，全系列都7折。那鞋子的话呢，亲子款啊，情侣款啊，都可以搭配上，是不是超级开心？现在就想行动了呢，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呢，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沿江江南阴天，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8到30度，江南西部31到33度，那江南东部34到36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1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5的时间来关注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说到暑假，各位感受到了暑假的魅力了吗？行走的魅力啊，休闲的魅力，快乐的魅力，但是暑假也有学习的魅力啊。只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大朋友就会发现，哎，假期列出了长长长长的计划。

表，执行的时候好像有点容易萎缩，然后最后检查回首一看的时候，哎呀，这缩水的就相当严重了哈。所以呢，咱们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后半段啊，娟娟就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啊，我们假期给孩子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一些关键要素，尤其是要注重一个关键词，就是坚持。有家长会说，嗯，学习嘛，那就坚持学习。可是如果我们把坚持这件事情啊，给他分得再细一点，你希望你的孩子在暑期里坚持做哪些小事？哎，家长们可以仔细的想一想，为了对孩子的成长有益啊，为了让孩子在接下来他的各方面能力得到更有益的这种锻炼。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您最希望孩子在暑假里坚持做的小事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几位有经验的老师，他们最希望他的学生们在暑假坚持做的小事。四川成都师范银都紫苑小学的陶涛老师啊，他最希望孩子们啊在暑假坚持做的小事是聚焦自在自然自省，让假期丰富多彩。比如说孩子们坚持在暑假期间自在玩耍，治愈少年时光。玩耍，很多家长就说，老师你怎么能建议孩子们玩耍呢？你不应该建议孩子们多学习吗？其实玩耍它不是虚度假期，而是孩子们成长的方式之一。假期不应该被刷题赶路填满，而是应该松弛有度的自在成长。所以孩子们呢，可以和伙伴们肆意奔跑，去嬉笑打闹，也可以体验趣味游戏，动手探索，对不对？也可以凝心静坐，放空思绪，舒缓身心，自在玩耍就是能够让孩子们释放天性，治愈自我，让身心得到修整，以饱满的状态来迎接学期的。注意啊，自在玩耍不是家长们给要求，你今天要跟你的小伙伴去图书馆，这个不算是自在玩耍啊，甚至连玩耍都算不上。所以这点要留意，我们要给孩子留一段空白的时间，让他在这段时间当中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反底线，不违反家规啊，不触犯啊这个像社会的一些准则啊，不影响到自己的安全这样的一些底线，我们就让他自由去安排。好，这是自在玩耍。另外呢，还有就是希望孩子们做到坚持奔赴山野，去拥抱自然。假期孩子们完全可以全身心的去拥抱夏天的山河树木，走进自然，去吹一吹夏天的晚风，去聆听蝉鸣蛙叫，去看晚霞漫过天际，去看星光点亮夜空，让鲜活的自然万物滋养心境，在自由烂漫的天际之间去吸取能量，蓄力成长啊，这是自然。还有就是自省，自省沉淀，用心体悟成长。自省呢，是带着好奇观察生活，带着思考沉淀自我。世间万物皆有学问，烟火日常也皆是风景。假期里面我们可以放慢脚步，观察自然万物的变化，市井人间百态和生活当中细微的温暖。在观察当中是要有思考的，在自省当中是要有沉淀的，练就孩子细腻的感知力，正视自我，丰富内心，在平凡日常当中去收获成长。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早上大胖呢就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孩子们的暑假怎么安排啊？那其实想安排好孩子们的暑假，真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不下于啊，不亚于你要带一个团队，或者是做一个大的项目啊。想要把这个项目给做好的话呢，其实还真的挺难的，因为你做一个大的项目，你只要考虑到某一方面的效应，比如说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你考虑某一方面哈，既要经济效应又要社会效应的，那跟老板说要加工资。可是你带娃这件事儿呢，尤其是暑假给娃安排项目啊，安排什么样的内容，那你要做的统筹啊就很多很多了。这个孩子们呢是没有经济效应，但有分数效应，是吧？学习是要兼顾到的，能力增长也要兼顾到的，要让孩子自由玩耍，也要让孩子好好学习，要让孩子得到能力的增长，也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思考。哇，你要兼顾的很多，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一切皆有方法，我们一定去多寻找一下，多尝试一下，找到适合孩子、适合我们这个家庭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适合啊，而不是听某一位专家说。对，娟娟在直播室当中说，你也不要全信，你可以听一听，想一想，试一试，再去决定是否坚持，对吧？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几位这个有经验的老师他们的分享，暑假他建议学生们应该要坚持的一些小事儿。在重庆市璧山区正泽中学，邱兴丽老师就建议孩子们要深耕小事，静候成长。哪些小事呢？要阅读润心，蓄养底气。假期是孩子们沉淀自我、丰盈内心、成长沃土，引导学生们放下电子产品，通过读书丢开浮躁。每天坚持15分钟阅读喜欢的书籍，读完同家人聊一聊书中的情节，在交流中提升理解和表达能力，在图书馆自主借阅书籍，参与读书活动，借助这份内在沉淀，在潜移默化中滋养学习的内驱力。好，另外还有哪些小事呢？就是躬身实践，增长才干。学习从来不止于课本，生活处处皆为课堂。每周为家人备一次餐，做一次家务，定期整理书桌啊、衣柜，走出家门去触摸真实的世界，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去登山，去逛古镇，去啊摘抄优美的古诗文、美言美句啊，每天去写几句生活随笔，哪怕只是写几句啊，就是可以把书本的知识落地实践，既能够锻炼独立能力，也能够拓宽眼界格局，温情相伴，涵养心态。假期呢，还可以抽空探望祖辈，主动倾听家人心事，真诚夸赞身边的好友，约好友相聚，分享日常，主动和邻里简单的交流，在陪伴当中学会倾听，懂得体谅，养成温和包容的处事心态。坚持运动，强化身心啊，强健身心，劳逸结合才能够行稳致远。每周约好朋友外出锻炼，可以选择骑行、慢跑、跳绳、球类运动等等。规律的运动呢，不仅仅可以舒缓学业压力，强健体魄，还可以锻炼坚持的毅力。

0: 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哈，他说：“娟娟老师好，我呢最希望我的孩子在暑假里坚持锻炼啊。原本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孩子，但是呢，因为学业繁忙，在学习中间的锻炼时间比以前少了不少，导致发胖了。他说呢，我希望我的孩子在暑假期间能够坚持锻炼，然后呢养成强健的好身体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路。”共同陪伴跑起来，想想看啊，陪伴孩子运动这件事儿呢，对于家长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家长的时间和体力，哈哈，实在是啊，需要跟孩子同步的话是比较难的。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可以陪伴，或者说调整一下彼此适合的劳动运动的强度，这也是能做到的。好了，那我们也觉着在暑假期间能够跟孩子一起动起来的家长，首先你自己啊，就是第一特别会带孩子，第二能够和孩子一起动起来也是你的体力和实力的在线嘛，对不对？好了，暑假期间呢，您希望您的孩子们坚持做哪些小事儿呢？江苏南通海门德胜小学的鄂婷老师啊，他就说了，他说建议孩子们啊做这样的小事儿，每天翻三页，每天记一句，每周做一件。好，到底是哪些小事呢？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说。每天翻三页，那就是守住阅读的习惯。鄂老师说了，与其把一本书读完变成压在心头的负担，不如把目标拆解到足够小，每天读三页，这样孩子往往在读完三页之后还会忍不住继续翻下去。开学的时候，老师可以设置阅读树啊，展示墙，请孩子们写下假期最爱的一本书的名字，让阅读从独行变成同行。每天记一句，就是留住生活的感知。假期的生活丰富多彩，如果你不及时的记录的话，鲜活的细节很容易就消散了。可以准备一本随手记，每天只写一句，比如说今天看见的、听见的，或者是想到的，不求自述，不讲求修辞，只留下观察的痕迹，未来可以成为新学期习作的素材库，也能够让留心生活从口号落为行动。每周做一件，建立家庭的归属感。假期的劳动是这个我们教育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发生的场地。那建议每周为家人做好一件具体的小事，比如说洗一次碗啊，整理书桌呀，不拍照，不打卡，不评比。但是开学之后的班会课上，老师可以通过这个假期你为家人做了几件小事儿做一个开放式的讨论，让劳动意识自然而然的生长。

0: 陕西西安田家炳中学的冯恒仁冯老师啊，在给孩子们的建议当中就特别提到了暑期应该以细碎躬身啊拼出有质感的盛夏假期，精思细化明晰假期方向，科学规划呢是假期的成长基石，好的计划不应该繁杂紧绷脱离实际，而是应该要贴合孩子们自我节奏，松紧适宜，切实可行，立足自身的学情与生活状态，定制简约务实主次分明的假期小目标。注意啊，不需要贪大求全，那么面面俱到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们要做的是取舍有度，有序推进，每天固定时段进行阅读，练字修身，预习新知，合理分配运动时间啊，温情陪伴，独处沉淀，在假期呢笃行实干，厚积成长力量。假期的这个蜕变和成长，其实它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实干当中。我们要摒弃拖延懈怠的陋习，把纸面规划转为落地的行动，深耕日常，做好小事，每日坚持静心阅读，积淀文字底蕴，开阔眼界格局，坚持适度运动，锻炼强健体魄，涵养昂扬状态，坚持自理劳作，培养自律习惯，锻造责任担当，坚持循序渐进，夯实学业基础，实现稳步进阶，不急功近利，不半途而废，以点滴的实干积攒成长的底气。另外在假期啊，然后老师们还要建议啊，孩子们复盘留痕，沉淀成长荣光，成长贵在回望，复盘方能精进，养成复盘自省的好习惯，每天做简单的得失梳理，记录成长点滴，每周归纳总结，查漏补缺，优化计划，可以用笔墨记录读书感悟，用影像镜头定格生活美好，用文字写下假期见闻，留下自己的成长足迹。
1: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3: 爱在你呱呱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暑假很长，有2个月的时间，有60天的时间。如果再加上之前啊，孩子们考完试之后的那段时间，哇，60多天呢，对不对？但是暑假也很短，好像这2个月转瞬即逝，快到我们仿佛没有来得及享受暑假的快乐。但是 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对不对？好，所以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暑假期间要给孩子们做精致的安排和规划，要兼顾孩子们的学与玩各方面能力的成长，家庭责任、社会意识，他对于孩子对于这个人文历史以及这种更深层次的像自然啊、运动啊这些，但是不要求全，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大大的目标。我们带着孩子一方面啊，尽量的去平衡他学和玩的关系，尽量的去让孩子感受到和学习中间的那种紧绷不同的这种松弛感，因为松弛有道才是我们孩子成长的自然规律，对不对？然后呢，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多去陪伴孩子，多去带着孩子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总之，希望孩子在暑假里不只是写完暑假作业了，不只是在这个暑假当中有知识上的增长，还有更多人生的体会和收获。

收获。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愿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绽放的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908高速现场，时间来到了5:0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8月10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信息，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下着雨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是否已经正式开启？我们接下来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雨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不错。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环宁路的附近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北二环的高架桥环宁路的附近西向东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同时呢，南二环高架东西在速松路上方的最外侧也是有一辆故障。南二环高架速松路上方的东往西最外侧呢，也是有一辆白色的故障，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特别是从速松路转二环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前方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集中在西入口的位置，是目前南二环高架除了东往西有故障的影响，西向东呢在速松路和东直路的汇流点也是要关注一些，以及合作环路高架的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处速度相对集中。城市的环线目前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西向东的方向上桥和下桥的速度会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

0: 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个晚高峰，周一的晚高峰，乐瑶一鸣轻松陪您回家。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这两天让大家呢感觉到风雨交加哈，主要是受到了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早晨，美沙克呢是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减弱之后的美沙克残余环流呢将在今天夜里到明天对于我省造成风雨影响。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六号白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而今天夜里到七号白天呢，则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具体来关注到的是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那么其中呢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啊是暴雨大到大暴雨，这个降雨量上面呢是普遍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呢会到160到200毫米。
0: 对，以前我们印象当中啊，就是一说到台风的名字都会特别的美啊，就像是一个美女的名字。你看这次叫美沙克，但其实它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出行、对我们的城市的影响还真的是很大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威力十足。你看在强降水期间呢是伴有短时的这个雷阵雨啊，包括强降水的这个天气，比方说局部地区超过了60到80毫米，包括雷暴大风，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那么在明天夜间到10号，降水呢将会逐渐的减弱。11号到14号呢，我省还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5号，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有阵雨或雷雨。
1: 对，在关注温度方面啊，未来10天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以及江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达32到35度，局部地区啊超过36度了。
0: 那么未来10天呢，合肥6到8号，就是今天到后天，依然有一次明显的降水的过程。那么其中呢，在明天中北部啊，合肥中北部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11号之后呢，还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未来10天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
1: 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听友，减弱之后的美沙克残余环流维持时间以及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呢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啊，气象部门呢将持续关注。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可以随时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908新媒体，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服务。
0: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去外地办事儿的过程当中，咱们提前这个功课一定要做足了啊。特别是在夏天强对流天气，就是暴风骤雨就突然袭来的可能性真的会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天气。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脑力劳动，我们要来开启一下头脑风暴了啊。
0: 对，我们的开场的热身题，
1: 今天的热身题也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想问问大家哪个数字最沉默。哪个数字最沉默？这怎么说的数字像个人一样啊。他不爱说话，最沉默，不怎么搭声，是不是？
0: 对，
1: 哪个数字是最沉默的数字呢？
0: 不三声啊。哪个数字您觉得是最沉默的？依然和以前的惯例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热身题呢不拘泥某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只要您的回答是有趣的有料的啊，您都可以算作是这个优秀的答案。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我不能说，我觉得我那个就是正确答案，
0: 是吧？
1: 我刚刚脑海里面过了一下之后，我就再想一想，就是和所有的数字嘛，就是01234567890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我想了一下哪一个。
0: 我们上周出了一个关于数字的题目，叫哪个数字是最能喝酒？
1: 哪个数字最能喝酒？
0: 一，
1: 一
0: 醉方休。
1: 所以哪个数字又是最沉默的？不也是一吗？
0: 也是一吗？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我可以说吗？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
0: 当然可以了，因为大家可能和你的这个思路思维方式不一样。
1: 因为一言不发呀。
0: 一言不发。
1: 是。
0: 好的，一言不发。
1: 你说一醉方休，我说一言不发，你看一是不是最沉默也最能喝酒的？怎么了？一就这么。一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
0: 一是一个多面体啊。
1: 大家会觉得是急。
0: 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1: 对。
0: 哪个数字您觉得是最沉默的？不光要说哪个数字啊。更要说出您的理由来。
1: 好，哪个数字最沉默？一是最能喝酒的，一也是最沉默的，是吧？听听大家怎么说。
2: 五，因为哑口无言。
1: 他说什么？我听到他说那个哑口无言了，但是前面有什么数字？
0: 那我们再听一下。来，这位朋友把这个信息的五是吧？
1: 他说五，因为哑口无言。
0: 哑口无言，他用的是谐音梗
1: 啊。好，因为是五，因为哑口无言。
0: 好嘞。
1: 我说的是一言不发。
0: 对，那我觉得二也可以呀，因为
1: 二什么？
0: 二话不说。
1: 二话不说那是干脆吧？二话不说，我起了身，我就唰的一下给他，是一种干脆。
0: 是一种干脆，但我觉得也可以是一种沉默，就什么话都不说，二话不说。
1: 嗯，
0: 好，你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来，赶紧。
1: 先起口，怎么样？都可以。
0: 也不错哎，那看来一到十都行啊。
1: 是，大家都来猜一猜了。这个答案不太拘泥于一个标准答案。
0: 对啊，只要你的答案，我觉得能说得过去。
1: 哎，
0: 对，理由可以站得住脚就可以啊。
1: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说哪一个数字是最开心，就是最活泼的？
0: 最活泼。
1: 对，话最多的，你觉得？
0: 嗯。
1: 是哪个数字是话最多的？你想一想。
0: 话最多。
1: 对。嗯。哪一个话最多的？你觉得哪个数字？这不是哪个数字最沉默？我们这话那个。哪个数字是最话最多的？
0: 话最多。
1: 对，
0: 话最多
1: 五。
0: 那一呀？
1: 五。
0: 为什么是？
1: 因为无话不说。
0: 来说到五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五是最沉默的，因为沉默无语。
1: 嗯
0: 啊，你们都喜欢用这个谐音梗哈。
1: 嗯、
0: 来来来来来，思维方式思路要千万条，好不好？这样的话答案才有意思。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2: 我认为是一吧，一言不发。
1: 嗯，对，一言不发，你
0: 看
1: 跟我想的一样。
0: 嗯，
3: 那一呀，话最多的是七个八，因为七嘴八舌。
0: 七嘴八舌，哎，这答案越来越有意思了啊。
3: 是五，因为默默无闻。
1: 默默无闻。
0: 啊，默默无闻。
1: 嗯，
0: 但是默默无闻。
1: 默默无闻不代表他不说话。
0: 对，也不代表不说话啊，我们只能说默默无闻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嗯。但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默默无闻。
0: 嗯，好。
1: 默默无语。
0: 你都可以编歌了吗？
1: 对、
0: 啊。好嘞，来，赶紧把您觉得标准的答案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答案就是百花齐放啊。
1: 嗯。
0: 我们需要大家把不同的这个思路都汇聚到我们今天的头脑风暴当中。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这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今天我们的畅通2026的这个开场的热身题啊，哎呀，真的是让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热力四射。
1: 嗯，有朋友说了，我觉得是三，
0: 为什么呢？
1: 他说三句不离老本行。
0: 那我觉得也不能说他就是最沉默的人呢。
1: 他说可能是说的话最多的人，
0: 对、啊、
1: 话最多的数字吧。
0: 来，
1: 三句不离老本。
2: 九死一生，九到死的时候才说了一生。
1: 九死一生，
2: 话最少的肯定是九啊。
1: 九
2: 死一生，九到死的时候才说了一生。
1: 哦哦哦哦哦，
0: 哦，这个意思。
1: 话最少的肯定是九，九死一生。
0: 对、嗯、你这个，我觉得就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编一个剧本了，就是跨度太大啊。这位朋友，
3: 是五，默默无闻。
1: 默默无闻。
0: 默默无闻。
3: 是五。
0: Hello， 你好。
1: 啊啊！
0: 来，这位朋友，你的声音听不清，赶紧再重发一下啊！
1: 对，有好多朋友说是五，五是最沉默的，因为沉默无语。嗯，
0: 还有一个朋友说选零，
1: 零，
0: 因为呢孤苦伶仃。
1: 对，
0: 孤苦伶仃，因为人沉默，我觉得
1: 还是最孤独的数字。
0: 对，最孤独的数字。哇，我们今天等于是马上就要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直所有的数字，
1: 嗯。给他解说一遍，
0: 解说一遍啊，
1: 是的，
0: 都可以冠以一个最最什么什么什么。
1: 所以他有没有标准答案啊？
0: 没有。
1: 哦，就是没有啊。
0: 对。
1: 哦，我以为我说的那个就是标准答案呢，虽然是我自己猜出来的。我觉得一言不发应该是最沉默的数字了。
0: 嗯。
1: 真的假的？怎么可能脑筋急转弯没有一个？
0: 对，现在的脑筋急转弯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可能都会附一个正确答案，现在，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等于是让大家。想的更开一些，思维的这个思路会更多样化一点。
1: 哎，就是你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这样的它的特点啊。
0: 对啊，
1: 我刚才用 AI 问了一下、
0: 嗯、
1: AI 给我的回答是这样子，他说、嗯、我觉得零常被视为最沉默的数字，因为它代表无声和空无，他觉得零是最沉默的。然后呢也有朋友会说二为什么会被作为这个最孤独的数字啊，因为它是唯一的偶质数。嗯，
0: 偶质数。
1: 对，因为二是唯一的偶质数。
0: 哦，
1: 但孤独不完全等同于沉默啊、哦嗯
0: 嗯、哎呀，这好像
1: 不同来源有不同的解读。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属于数学解读。你知道偶质数，我立马就让我想到了代数。
1: 嗯，
0: 初中代数应该学过啊、嗯、
1: 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从文学角度来讲啊、这个一是这个最沉默的，因为一像沉默的礁石，独自静默却完整独立。
0: 哎呀，这个 AI 的思维我觉得跟人类不太一样，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1: 哇，他的思维感觉比我们要想的
0: 更开阔一
1: 些、啊、
0: 对，他把它融入到各个学科当中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接下来时间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4: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20，走进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的天天热搜。
1: 大家夏天最怕什么虫子呀？夏天最怕什么虫子？
0: 肯定是蚊子了，特别像我们这样的过敏性的这个体质。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小蚊子，但是一叮啊，就觉得那个包特别的大。
1: 你看我这个身上这个疤，基本上全部都是蚊子叮完以后，我一挠、
0: 嗯、
1: 就会留下这种疤痕性体质。
0: 嗯，
1: 然后这个剩下来这个疤呢，它就好几年都消不了。
0: 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真的是从来不敢穿短裤，嗯、就上周六穿了一次短裤，出门一趟，立马被蚊子叮了一个很大的包，而且我一直是在走动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并没有停留，哎呀，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穿长裤比较保险。
1: 哎，那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被蚊子叮完以后，也不一定说它就是一个蚊子包，
0: 嗯，
1: 可能它是。
0: 但被蚊子叮了以后，不是蚊子包，那是什么包呢？
1: 有可能，哎，有可能是一种过敏变态反应。
0: 哎，我们平时经常说给蚊子叮了以后为什么有包，就是它的口水和你的身体产生了过敏反应。

0: 它叫虫咬皮炎。虫咬皮炎医学上呢也叫称为叫丘疹性荨麻疹。
1: 对，这个医生说了，因为这个丘疹性的荨麻疹，包括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急性发作疱疹的患者，是继春天花粉季来了之后的另外一个小高峰。其中呢，因为虫咬诱发的过敏患者是不在少数。
0: 对，如果说你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被蚊子叮完了以后啊，这个腿上啊、脖子上啊，有好几个红硬块，又红又痒，然后呢，过了几天以后，小红点非但没恢复，反而越来越严重，中间甚至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那么就有可能这个啊，就是叫丘疹性荨麻疹，也叫虫咬皮炎了。医生提醒呢，因为这种丘疹性荨麻疹、过敏性鼻炎、哮喘疾病发作就诊的患者哈，继春天花粉之后呢，又迎来一波这个小高峰，这其中就因为这个虫咬诱发的过敏患者呢，也不在少数了。
1: 对，那么这种大家特别烦人的蚊子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医生特别说了哈，它的本质呢不是虫子直接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还有分泌性的一些物质产生的过敏反应。现在是梅雨季啊，大家知道就是水多的时候、雨多的时候特别招蚊子，特别痒蚊子。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治病的元凶远不止蚊子，还有哪些啊？蚊虫类的，比方说蚊子呀，还有萌虫啊、跳蚤啊、
0: 臭虫，
1: 哎，臭虫啊等等，
0: 还有螨类的，像尘螨、蒲螨、粉螨，哎，这些呢，往往它会藏在凉席、地毯或者是旧衣服当中。还有一个是隐翅虫，大家知道隐翅虫吗？就是它那个尾巴啊，是那种红黄色相间的，然后里面呢会有一种那种硫酸样的那种酸性物质。那么这个你不小心把它给拍死的话，它就是这个酸会沾到你的皮肤上之后，会很快的整个皮肤就会溃烂，然后呢会有那个小红泡，起那个小疹子啊，就是这个隐翅虫，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伤害还挺大的。
1: 对，有人甚至因为被隐翅虫咬了之后啊，就没有及时去进行处理，就是用手这么就一抹吧，或者一打，想把它给打死，结果导致了就是瞬间，就是脸上就有伤口，就灼伤了。
0: 对，
1: 灼伤以后，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可能会被毁容的。
0: 对，因为那个皮肤破损之后，会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如果不进行这个及时的涂药，或者是进行这个药用处理的话，就可能会引起一个疤痕性的体质。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脸上可能就没有。如果是在脸上的话，就很难把它给全部消掉那个疤痕。
1: 对，好，另外有些朋友就特别的担心哈，说哎，我家里很干净啊。为什么会被叮咬呢？其实这个螨虫肉眼几乎看不见，像凉席啊、床垫啊、布艺沙发都是它们的大本营。而在小区的绿化带、河边草丛当中的这种螨虫，在叮咬的过程当中几乎是没有痛感，回家之后才发现，哎，我这个皮肤怎么会红肿呢？怎么会发痒呢？
0: 对啊，所以呢，就是通过哪一些特点会分辨出来到底是被什么虫咬的啊？这种形态特殊呢，就是皮损多为叫纺锤形的红色硬丘疹，黄豆至硬币大小，顶端呢常常有小水泡，都可以发展成为大泡。然后呢，还有就是夜间加重这种瘙痒。常常影响睡眠，儿童的反应呢会比成人更强烈。还有一点呢，就是分批出现，旧的皮疹还没有消退，新的又长出来，这个病程可能会持续1到2周，消退之后呢会留下这种深色的色素沉着，那么就有可能是这种丘疹性的皮炎了。
1: 那被虫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处理方式特别有效呢？我们也来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夏天不管是被蚊子咬了、被这个螨虫咬了，或者说被什么隐翅虫咬了以后，
0: 第一点，
1: 对，首先应该怎么做？
0: 第一个啊，是用这个肥皂水或者是清水啊，冲洗这个患处1到2分钟，中和昆虫的酸性分泌物。第二呢，是用凉毛巾或者是冰袋，哎，家里面如果有冰袋的话，那用冷敷5到10分钟，可以快速的消肿止痒。那么轻症呢，可以用这种炉甘石洗剂。如果是红肿剧烈的朋友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短期的糖皮质激素药膏。如果是在面部或者是婴幼儿的话呢，那需要谨遵医嘱来用药。
1: 好，另外呢，如果大家一不小心抓破了皮肤，可以及时用碘伏去消毒，外用的话呢可以用抗菌药膏去预防感染。

0: 但是有些误区啊，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比方说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以前小的时候被咬了以后呢，我爸妈就告诉我说可以用什么牙膏啊，可以用唾液呀、啊。我们告诉大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止痒方式啊，是土方法了啊。刺激性成分呢反而会损伤炎症皮肤，加重红肿。另外还有一点，千万不要去挠，千万不要去挠哈，不要涂成分不明的一些止痒的产品。如果出现了红肿或者是破了怎么办啊？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洗。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1，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梅雨季节当中啊，最近的天气舞台的这个主角依然是雨雨雨。今天夜间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沿江江南阴天，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的西部31到33度，江南的东部34到36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7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这个时间下午的5:3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的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的表现。那马上呢，我们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徽州大道高架桥南往北靠近二环的上方，此前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徽州大道高架的南往北靠近南二环的位置，此前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尾部呢，大概是在蜀峰路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靠近玉兰大道和西二环都是大流量。南二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金站路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像金站路高架桥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侧的西路附近，南往北的方向这一节呢也是晚高峰开启的早一些。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南二环的正上方也是大流量啊。目前东边和北边的高架通行情况呢还不错，您可以放心选择。像城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是在梅山路下穿的主线上。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西向东，南二环与吉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竹竹府辅道上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是南往北的方向。

0: 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 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好，刚才下。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酒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好，幸福永远都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鸣。
1: 刚刚呢我们在天天热搜的板块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关于夏天到了，蚊虫活动也进入到一个活跃期。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季节如果你要是出门，尤其是户外活动的话呢，一定记得穿长裤，然后呢穿那种可以把这个脚踝啊给它包裹起来的这个鞋子，就不要穿那种凉鞋拖鞋之类的啊，这样子的话也容易会遭受到这个蚊虫的滋扰。
0: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呢跟我们来一路保持互动，说一说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通阻信息，哪些路段啊现在压力很大让你觉得有点烦心，哪些路段的表现相当不错，您必须给他点个赞啊，大家可以发到微信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的这个单元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少不了的快递。今天我们看到了快递的一组数据啊，说全国日均是5.5亿件的快递在流动，每分钟38万件，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平均每人每周收3件快递。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你多长时间会收一个快递？你买什么东西最多，频次最多，然后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收快递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
1: 收快递遇到的有趣的事儿。
0: 对，收快递寄快递啊，你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有趣的事儿，让你气愤的事儿，或者奇葩的事儿，来发送过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
1: 来说一说上一个你收到的快递，就刚刚收到的这个快递是买的是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收到的一个快递，就是最近的收到一个快递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荔浦芋头。
0: 啊，芋头是吧？
1: 荔浦芋头
0: 啊，荔浦芋头，
1: 荔浦芋头
0: 啊，
1: 就是那个宰相刘罗锅里面那个荔浦芋头。
0: 你最近是重温了这部电视剧吗？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好像很古老的样子啊。
1: 是不是很神奇？当年特别火，当年很神奇，但是当年它神奇的时候我没有那个那时候买不到。不是那时候买不，那个时候
0: 没有快递。
1: 对啊，那时候才九几年呢，你想想那哪有快递，哪有什么网购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不知道荔浦芋头是个啥，然后我就不知道荔浦芋头是因为那个刘罗锅他吃的时候就是那种狼吞虎咽的嘛，然后但是他给那个皇上吃的那个其实是浆衣服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吃起来又苦又涩又难吃的那种。我当时就想知道这个广西荔浦芋头它到底是个什么，就到底什么味道。结果这次在重温的时候呢，我说哎，我也要来买一个芋头来尝一下。
0: 然后
1: 结果真的是有那个有链接，就是广西荔浦芋头真的很好吃。而且因为它又是减脂期的一个神器，减脂期啊，就是你不是会吃什么芋头那个红薯
0: 红薯啊南瓜呀，
1: 对，南瓜，还有包括像那个马铃薯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蒸着清蒸着吃嘛。那个荔浦芋头你就清蒸着吃可以，它那个剧里面是说蘸一点白糖吃。
0: 那不用蘸，这个白糖的含糖分太重。
1: 其实都可以，但是那个本身它那个荔浦芋头就很软糯啊，所以就是最近的一个快递收的就是一个荔浦芋头。
0: 好，大家来说说最近收的这个快递啊，就是最近一次，可能呢是此时此刻您正在准备收，也可能呢是昨天才收的这个快递，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收的是什么快递？你多长时间会收一个快递？有没有做一个大概的一个估算？买什么是最多的呢？另外呢，跟我们聊一聊你寄快递、收快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觉得特别气愤的事情，特别有意思的或者很奇葩的一些事儿。
1: 在网络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则投票啊，这个投票呢说看看你的快递节奏。那么其中呢有23%的人呢是说哈每天收，有时呢一天还收好几件。然后呢有29%的人呢说每周收3件左右。
0: 这个3件左右呢就刚好踩在全国的平均线上啊。
1: 对，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呢，说每周只收1到2件，就只买刚需物品。还有一部分的买家呢是说几乎不收快递，属于这种佛系买家。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多长时间收一个快递，你买的最多的是什么？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问问我的这个快递当中收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食物了，吃的东西了。基本上你看像那些什么冷冻的虾呀，什么黑虎虾呀，还有包括 括那个牛排呀、啊、还有包括那些牛肉啊，基本上买的生鲜的这些产品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但是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2到3年的话，那可能收的东西又不一样。就是2到3年前，可能是我收到的最多的快递应该是属于服装类的
0: 衣服，
1: 对，衣服类的最多的。然后这几年呢，大家会发现，哎呀，好像衣服也不怎么太爱买了。
0: 嗯，
1: 以前的衣服好像你穿这一辈子也穿不完了，所以就很。
0: 但你出门总觉得少一件
1: 啊？不不，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对，现在不像以前了。然后现在呢，就会花什么？就花15块钱买一个棉绸的那种衣服啊，
0: 嗯，觉得穿得特别的舒服。
1: 哇，那个就很凉快的，就类似这样的，对，又不心疼的。好，那么在现在收到的快递最多的可能就是生活用品、刚需的一些吃的东西了，
0: 我刚刚也在梳理啊，自己平时呢可能买的最多的快递，那就是超市送的各种各样的早点，各种各样关于吃的。
1: 你那是外卖，你那不算是快递
0: 啊？对对，那算是外卖。
1: 对，你那是外卖。
0: 对，那快递的话呢，就是水果。我觉得水果一年四季买的都特别多。你看最近，比如说桃子呀，
1: 也是吃的东西。
0: 比方说杨梅呀，比方说荔枝啊，哈、前段时间，比方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柑橘啊之类的，基本上都是吃的，而且吃的呢是以水果居多，因为好像男孩子吃零食的这个几率不是那么高。你最多会买一些饼干，这些都算是。都算是超市过来的这个快递
1: 啊、是
0: 对吧，都不算是外卖。
1: 然后那你收到的快递当中，你觉得你收到最大件的快递是哪一个？
0: 最大件的最大件的快递，
1: 对，最大件的快递你觉得你买的是什么
0: 呀？这个我得穿越一下啊，好像我买
1: 想想
0: 那个嘛，那个算不算家里的盆栽？
1: 哦，盆栽你也快递了是吧？
0: 对呀、
1: 是什么？
0: 这个算是
1: 天堂鸟之类的那种吗？算呀，算呀，
0: 这个快递应该算是快递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1: 2米多高的，2-3米的那种大的。
0: 对对对，是的，这个算是比较大，别人过年的时候啊会买。
1: 那我买的那个快递当中，我觉得最大件的应该是算是家具，家具类的，比如说沙发。
0: 哦，
1: 我的沙发就是从佛山那边然后快递过来的。我发现现在快递其实
0: 沙发之都，
1: 也很家具之都。
0: 家居之都，
1: 对，所以也很优惠，也很便宜，所以就是那时候装修的时候买这些东西比较多。还有一些买什么？还有那个浴缸，浴缸也是快递来的、
0: 那你是在装潢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对吧？我猜到了，
1: 这也是网购来的，就基本上这些东西也都属于网购。然后还有最重的什么、就是？
0: 那房产证为什么就没有快递过来呢？这是最大件的，
1: 瓷砖什么之类的也是归快递。房产证为什么要快递啊？
0: 我就说嘛，
1: 房产证不是物业公司送到你家门口的吗？
0: 对啊，我说有的话，那这个应该是你这个最大的。对吧对吧、
1: 你说价值最高的是不是？
0: 价值最高的、
1: 价值最高的，价值最高的无价之宝的东西，
0: 那是一份爱。
1: 对，那是一份爱
0: 了。这是你老公给你的一份礼物。
1: 那是一份爱了。对
0: 呀、
1: 什么我老公给我的就是那不算老公给我的，我们共同创造的好不好？
0: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哈，昨天收到快递是孩子的暑假作业。这是学校，这是老师寄来的吗？
1: 不是，暑假作业要自己买
0: 哦，自己买。
1: 你现在不知道吧？以前都是分到这个，
0: 对呀、不都是学校发吗？
1: 没有，现在不，现在你要自己去买
0: 哦。然后有朋友说，乐瑶老师你厉害了，当年看那个电视剧就是宰相刘罗锅，发现那个芋头啊那真的是非常的馋
1: 啊、
0: 那赶紧上链接啊。
1: 不是，当年你那时候没有物流这么发达，也没有快递这么方便买到，对不对、然后现在你会又补上这一课了，对，补上这一课，然后你就会想说，哎，我就尝一尝味道。
0: 对呀、尝了以后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1: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要买正宗的啊。
2: 那个快递是娃的试卷。
0: 这么多家长朋友发来信息，
2: 908908
0: 都是家。
2: 我最近收到最多的快递都是书，昨天拿了6个，今天菜鸟那边还有3个。
1: 菜鸟那边还有？
2: 因为孩子小升初。
1: 小升初
2: 买的都是一些书籍啊，教辅材料。
0: 没有，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买的书，后来一听，再往后听，也还是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
1: 可能对于家长来说，这个买书买一些学习资料，在暑假应该是最多的啊，
0: 好，
1: 男生一般买什么买的会比较多一点啊？
0: 以前买衣服也多呀，对吧？现在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觉得哎呦，这男孩子衣服都差不多啊。
1: 我想一下，我老公他的那个就是收的快递当中，可能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渔具，他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渔具，比如说今天他要买一个6米3的杆子，明天换成5米2，后天又换成一个什么7米3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就会觉得他买杆子就像女人买那个口红一样的道理。我说你都已经有这么多的杆子，为什么
0: 要来一个
1: 不一样？对，他说什么 长度不一样啊，然后那个硬度啊，然后
0: 力道不一样、啊，
1: 对，然后什么杆子钓什么鱼也不一样。
0: 嗯，哎呦钓，
1: 对啊，好好讲究，真的是好讲究。
0: 哎呦，特别专业啊。

0: 大家在这个寄快递或者收快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比较有趣的事情？
1: 嗯，
0: 你平时一般都是收快递收的最多的是什么？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还有朋友说了，为了好玩，大家起的各种收件名那是五花八门。但是曾经也是看到快递员打电话，场面特别尴尬。喂，是你大爷吗？你的快递到了。有的女快递员面对收件名老公，怎么喊都喊不出口。喂，是老公吗？
1: 现在快递现在快递员跟我
0: 实名，很多都实名了。现在
1: 我摸着良心说，现在我和快递员打交道的其实并不多了，除了那几个就价格比较贵的那个快递之外，就是某峰之外的、还有某邦之类的，因为那个大件的基本上他一般不会给我打电话，要不然就塞到封条柜里面，要不然就塞到快递那个就是菜鸟站去了。对，他没有必要跟我要去打招呼。但是收件名叫、我的收件名叫什么？
0: 叫什么？来，大家说一说你们的收件名叫什么？
1: 就叫乐瑶啊，我就叫这个名字。
0: 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啊。整点之后咱们继续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3: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工期8月10号结束。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0: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件事儿啊，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实在是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不止这些，请成功呢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抗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303，0551-655-6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目前呢也正是今天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刻，我们也关注到在几条主干道当中啊，目前车辆的压力呢还是不小的，提醒一下大家啊，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了。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我们关注到几条主干道，目前长江西路高架桥依旧是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在玉兰大道交叉口的上桥口处，这个位置呢车辆是有慢慢一辆接一辆的情况，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么西二环目前的通行状况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西二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双向的交通流量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位于黄环立交桥集中这个地方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目前几条高架桥的桥面当中，那么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包括金寨路也依旧是由南往北的进城方向的，目前车辆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想问问正行驶在金寨路高架桥和黄山路交叉口这个位置的朋友，有没有在这个位置行驶的朋友，是因为有纯粹的大流量，还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目前金寨路的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过啊，关注到了高架桥桥面，目前呢是由北往南出城的方向的交通流量的压力呢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呢，如果是出城方向的话呢，大家可以畅通无阻的来通行。

0: 好，晚高峰的路况讯息，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大众路的位置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玉溪路高架桥靠近大众路的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京藏路高架桥要特别留意一些，南往北靠近喜友路的附近受此前事故的影响，该路段尾部是快要到了南二环的位置，也是建议后方的司机朋友们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前方京站路高架靠近南一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尾部是快要到了南二环，建议后方的司机朋友们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的希望东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到五里端上口处呢也是要关注一些。南二环高架主要呢还是几处节点，分别是西向东东至路上桥和宿松路的下口处，向满山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一直到望江路的下口处，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的南往北的方向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西在满山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的车辆比较多。城市外围南环与满山路的西向东，南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南环靠近齐线路特别留意受施工影响的北转东尾部是过了望江路上跨，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南往北的主线上尾部呢也是在黄山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山区地形复杂，暴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时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根据预警级别调整行程，橙色及以上预警时非必要不外出。暴雨期间严禁进入深山峡谷、河道滩涂、泄洪道、水库周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勿在溪边戏水、露营或拍照。在山区活动时要警惕以下征兆，例如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夹杂枯枝败叶，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异响、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发现以上情形需高度警惕，立即撤离。如果遭遇山洪和泥石流，迅速向山坡两侧的高处横向转移，严禁顺着沟谷上下游奔跑。遭遇山体滑坡，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快速撤离。如果被围困，立即拨打110、119求助，说明具体位置和人数，保持通信畅通，保存体力，切勿盲目涉水自救。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夏季气温偏高，油漆、稀释剂、酒精、清洗剂等零散危化品燃爆风险大幅提升。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危化品经营门店、小微企业储物点需将易燃危化品存放于阴凉通风库房，严禁露天暴晒、超量堆放，不同属性危化品分类隔离存放，杜绝混存混放。装卸作业选择早晚低温时段，定期检查库房温湿度，配备吸附灭火应急物资，及时处置罐体鼓包、异味泄漏等异常隐患。
0: 新车满一年啊，车险千万别选错了，平安车险的一步到位，拨打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还有外观损失呢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啊用车养车都没有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60，4008-60。
6: 好，那么现在呢梅雨季节正在延续当中啊，你说这个雨水又多潮湿，另外呢温度也在不断的飙升，这个燥热的夏季，有人说啊一定要靠香气告别生活的沉闷。哎，你别说，想要打造专属个人的这种风格，一支大牌香水必不可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香水的习惯啊，有人说一支香水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品味和品质。那最近呢我们的乐果908商城的大牌香水的宠粉专场正式开抢了。告诉大家真的是诚意满满，因为为什么没有满减，有人说我数学不行啊，没有满减的啊，不用凑单，咱们的专区所有的产品统一是7折，你看是不是真心实意啊。
0: 大牌的像香奈儿、迪奥、库奇、YSL、兰蔻、祖马龙、Tom Ford。

0: 几十款大牌的香氛啊，全部都参与。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就男士啊，刚需沉稳木质香的，全部都可以挑到新一款。那么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高级木质香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Tom Ford 他们家的乌木沉香中性香水，这个正装呢是50毫升装的，那么商城的日常价呢是369元，今天啊大牌宠粉价七折到手呢，只要258.3元，258.3元。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大牌的正装啊，真的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换新香、囤香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的香水专区啊去挑选一下。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0: 嗯，
1: 哎呀，漫长的暑假来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是不是早早就规划好了带孩子去海边出游了呢？哎，出门穿搭呀、啊，什么都可以凑合，但是唯独一双舒服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一刚需啊。那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继续为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最近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说，
0: 哎，
1: 你别说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它真的很好用，海边踩沙逛街玩水，
0: 对，
1: 一双就全部搞定了。专柜售价呢，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几百块钱的这个卡洛驰，您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了夏日的出游福利，只需要多少？139元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绝对不是说只是你到海边出游你可以带着它啊，我觉得它就是作为一个平常刚需的。对 ，City Walk 可以，因为我记得去年就是月底的时候，6月底的时候去新疆，我大概待了有10天的时间，我10天全程穿的就是这双。
1: 对，不光是
0: 很方便，
1: 不光是孩子呀，成年人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我们商城买啊。
0: 对，
1: 我们的款式特别的全，女生专属的云朵款，还有泡芙款。
0: 对，
1: 上脚呢是自带增高，并且听说穿了以后腿特别细啊，特别长，小个子也可以闭眼冲。
0: 对，它那个泡芙款的有4公分的哦，然后有2公分的，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诉求来，然后挑不同的款式。然后呢，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然后呢新款呢有这种迷彩豹纹，然后有石英粉、正红多配色，另外呢还有就是卡哇伊的那种，就比较适合小朋友的那种卡通的啊，有简约小金鱼啊、贝拉系列的那种配色就比较清爽一些。那当然，如果你是那种常规款的话啊，你就说我不想要那么颜色那么鲜亮的，有那种黑白色的、月光灰的、葡萄冰的，这个比较适合男士啊，可以穿日常通勤啊、遛弯啊，就是你平常当日常的这个鞋来穿，都非常的低调耐看，而且穿起来很舒服。
1: 是的，关键是我觉得它那个鞋身自带的是鞋花孔位，为什么是自带呢？它是可以自己搭配可爱鞋花的 DIY 专属鞋子，特别是爱美的女士啊，或者是小朋友啊，你就可以来搭配一下可爱的鞋花，究竟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是最喜爱的啊？大家呢可以看一看，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元区间，儿童款统一呢是139，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有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

0: 好，18:17，各位听到是来自 FM90.8 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18，这个时间段虽然还没有夜幕降临，不过呢也是今天晚高峰的一个时刻。我们也提醒大家，道路比较湿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快递。刚才我们也说了关于快递的这个数据啊，真的让人觉得哎呀不可思议，全国日均5.5亿快件在流动，每分钟达到38万件，平均每人每周要收3件快递。我们想问问大家，您是购物达人呢，还是刚好踩在全国的平均线上，还是佛系买家？大家来跟我们说说，你多长时间会收一个快递？你最近来刚刚收的那个快递买的是什么东西？
1: 买的是乐购908商城的东西。
0: 对呀、是呀，刚才我们推荐了卡罗什的洞洞鞋。
1: 对，买了一双鞋，我是真的买了一双鞋，因为
0: 大牌香水。
1: 因为去年我自己穿了以后很舒服，然后今年我给我老公又买了一双，我就觉得那个穿的就是在家里当拖鞋也可以穿，出去也可以穿，遛弯也可以穿，就很方便。
0: 对呀、又清凉又舒服啊。
1: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搜一下乐购908啊，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啦。
0: 是的，那么在整点之前呢，乐瑶就说了，说她老公收的快递收的最多是什么呢？
1: 关于渔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渔具、钓具。
0: 是的，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
2: 还有大五竿、鲫鱼竿，乐瑶，这个是钓鱼人才懂得快乐，你知道吗？鱼竿分很多种，蛤蟆钓、三七钓。
1: 资深钓鱼佬。
3: 喂，是你大爷吗？
2: 还有大五竿、鲫鱼竿。
3: 喂，
1: 在听我们的节目。对，
0: 把我们的节目给录进去了。
1: 是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哎，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并不防，我从来没有就是说去数落我老公说他去买这些渔具什么之类的。
0: 你只是不了解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1: 不，我也没有觉得他买的多，我只是很好奇。但是他会跟我去聊，就比如说这个杆子，我上次钓了一个大概10斤那个鱼，后来那个杆子它就断掉了啊，不行，所以我要买一个那个硬度要稍微高一些的。我就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要换不同的杆子了。好，有钓混子有混子的杆子，然后钓那个黑鱼有黑鱼的杆子，然后钓鲫鱼有鲫鱼的杆子。
0: 但是有一点，你怎么知道那天你会钓到什么鱼呢？你这杆子不可能全部都带着呀。
1: 没有，他
0: 不停的换吗？
1: 不，钓鱼佬是这样子的，他今天要钓什么鱼，他心里面会有数的。他钓什么鱼会下什么料，
0: 就知道。
1: 对，
0: 哦、
1: 对你不能你不能用钓鲫鱼的这个料，然后你去钓那个黑鱼、那肯定不行啊。
0: 今天我又长知识了，因为不同的鱼他喜欢吃的诱饵不一样。
1: 对，是的，所以他会在钓之前，他会先了解一下这个塘里面什么鱼，多，他想钓什么鱼，他会下什么饵料，然后来。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最近一次收的快递收的是什么快递，在寄快递收快递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奇葩。
1: 大家会觉得说，哎，我的这个名字就是收快递的那个名字，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快递它都要实名制吧，比如说如果我去寄某封的话，他就告诉我是要这个实名制。
0: 现在对呀、都是实名制、
1: 就我写乐瑶不行，他得也联名带姓，
0: 对，
1: 写上那个名字，然后才可以再
0: 对
1: 才可以寄出去。
0: 是的，是的，
1: 还要核对一下你的
0: 身份证号码。是，
1: 但是好像那个就是，也不是全部都要。有一些就是可以用自己的那个化名，
0: 对呀、
1: 超级无敌美少女的那个就是可以。
0: 这是很多年前了啊，特别流行的一个名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某一个快递员看到一个快递名字叫欧巴，其实呢是顾客想占便宜，以为说快了就变成了你是我爸吗？啊，没想到快递员特别的机智，问顾客你叫我爸吗？
1: 欧巴，
0: 喜欢看韩剧的一位听众啊。

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但是有一次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还有个网友呢买了一个什么呢，除毛器，但是因为可能路途颠簸哈、啊，然后呢这个就被震开了，就一直在抖，一直在震，那个快递盒就一直在抖动，一直在震动，就呜那种。然后那个小哥呢就特别惊恐的冲进了这个单位大喊说，哎呀，你的快递怎么一直在震动啊，好恐怖啊。

0: 买过的最贵重的是什么？是快递里面最贵重的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我买过的最贵重的是一条珍珠项链。
1: 珍珠项链价值多少？
0: 就是
1: 价值连城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差不多五位数这个样子吧。
1: 哦、五位数。
0: 嗯。刚到五位数，对，年龄要大起，我是刚到五位数这个样子，我觉得这那个是最贵重的。
1: 对，我好像买的这个东西当中没有说特别贵重，如果特别贵重，要一般到门店，到门店去购买，因为你可以看到。
0: 但是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珍珠，它就是诸暨那边的是最便宜，然后就是我可以用那个刚刚到五位数，可以买到专柜大几位数的那个珍珠呀，那我为什么不
1: 去？质量怎么样呢？
0: 很好呀，我觉得他有那个什么证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我特地跑到那个地方去的话，我还得开车啊什么之类的，就很麻烦。
1: 嗯、
0: 但是我就从网上面那个直播间里面看，他也会出具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那种证书，大证带大证的，然后他就是寄过来，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然后我就寄的时候，就是他要给我寄过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盯着那个物流，
1: 到哪里了？到哪里？
0: 对，到哪里？然后他到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就当面验货。你知道吗？就当面验货。
1: 就你看每个地点在改变的过程当中离你越来越近，其实你心中也是心生期待的。
0: 就我发现就是拆快递拆多了以后，我会发现什么时候最开心，就是那个
1: 等待快递的时候最开心，
0: 拆的那一刻最开心
1: 啊！拆的那个，
0: 但是你拆完了以后，比如说啊，我跟大家说，我就比如说就以这条珍珠为例啊，这条珍珠项链为例，我在买之前，我订了它两三个月了，然后我要等着双十一的活动，然后就下单。他那卖家可能就是叠加什么平台补贴什么之类的，大概可以便宜，比以往要便宜个两三千块钱这个样子啊，我就觉得说啊，那真的很优惠了。可是我看了两三个月以后，等到双十一，他寄给我来了，对不对？后来你看到我现在带过吗？你也没有见我带过，对不对？我老公也都说，他就会说，他说，哎，你要买之前，你都跟我讲了好长时间了，然后你也看了很久了，你买了，以后我怎么看你也不带呀？你知道，就是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买完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已拥有了，你就不是那么去，
1: 不是那么去珍惜了。
0: 真的，
1: 只不过你在刚刚在网上看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诱惑，让你觉得很心动，但你拥有了之后，
0: 对，
1: 反而觉得好像无所谓
0: 啊，然后我就会后悔嘛，我就会。哎呦，
1: 你下次还会重来的，然后无限的循环。
0: 哎呀，早知道不买这个了，买点升值保值的就好了。
1: 啊，所以我觉得乐瑶在我的心目当中啊，他一定是购物达人，就是每天都基本上会收到快递，有的时候一天还会好几件。来，大家来衡量一下啊，你是属于这个购物达人吗？还是属于佛系买家？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刚刚乐瑶说的那个是什么芋头的？刚刚买的是叫
0: 广西荔浦芋头
1: 啊，广西
0: 就是荔枝的那个荔，浦就是三点水的那个浦，叫荔浦芋头，就是当年我们看那个宰相刘罗锅里面的那个要进贡给皇上吃的那个荔浦芋头，我真的是买了正正宗宗的那个荔浦芋头，我就发现真的很好吃，就很粉糯，很粉糯。然后刚才有朋友说要我安利他，就是这个芋头他要买一点尝一尝，真的可以，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减脂期的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就是它是真空包装给你寄过来的啊，
1: 好，大家可以
0: 就是我买了一盒，一盒里面有两颗那个大的芋头，然后把皮给削了以后，你就放水蒸就好了。减脂期就是也可以作为那个碳水的补充，很好，非常棒。
1: 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快递小哥啊，要给我送货上楼，但结果楼道特别黑，他就打电话求助我说，你还是来接我一个吧，楼道好黑，我好怕。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帮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18:3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最近的降雨频繁啊，出门之前大家一定要来关注及时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沿江江南阴天，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的西部31到33度，江南的东部34到36度。
1: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

0: 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好，18:33和大家说一说装修那些事儿。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每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在咨询我们说，哎，想找一家工艺特别扎实、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匠人之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呢还有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想想看哈，有官方的这个监督把关，装修啊真的会让大家特别省心。不光省心，他们家福利还特别的多，正好遇到这个活动，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呢是051-656-0303，656-0303。

0: 季来临啊，天气燥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一到下午三四点，人在工位上，但是这个精力啊，好像就被抽空了一般。喝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它不能补身啊。尤其呢是上班族啊，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一照镜子，感觉啊，整个气色都暗了一层。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注重啊，调养身心，千万不要进入到亚健康的状态。状态管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新课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一款非常提气儿的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1: 它呢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要知道啊，它里面有小分子燕窝蛋白，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关键是他们家的原材料的产区，让人觉得一看就特别的放心，是甄选了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您看一下，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这一盒里面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
0: 对，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它是经过高温炖煮，灭菌彻底，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口感也非常好。然后呢，它里面搭配了这个五瓶爆爆珠嘛，大家可以一起来吃。那无论是像这样的梅雨天气啊，可能是没有胃口啊，或者是孕期宝妈哈，随时开瓶就可以吃，既能够补充营养。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燕窝呢，它不仅是呵护宝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它其中呢，富含珍贵的燕窝酸，也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一个重要营养。那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呢，也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啊，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非常的健康和可爱。好，那对于我们平常上班族来讲，如果想对自己好一点的话呢，也可以早晨哈喝上这样的一瓶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那么这款299的鲜炖燕窝呢，它不仅是自己自用，或者是你走亲访友啊，这个人情往来啊，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299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既体面又有心意，而且呢还非常的健康啊！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非常的划算，原价是576，现在呢只要299一盒，而且呢是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可以回复299，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299啊，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37，我们来集中梳理一下现在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的高峰路况。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五里墩桥下此前呢有事故发生。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桥下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枫林路到前方的桥面上，总体来说都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像南二环高架桥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苏松路下口以及呢东至路的上桥的位置。金沙路高架向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到前方的南一环转弯点速度会比较缓慢。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玉溪路高架的西往东在采石路的附近呢也是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该路段呢仍旧是有车辆缓慢行驶。马鞍山路高架目前呢靠近南二环的北往南，在第二车道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北往南，在第二车道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像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比较集中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往西主线和辅道上，西二环南往北在长江西路下穿的主线和北转东靠近吉祥路的施工点还是要注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3: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这两天呢，我们在傍晚出行的朋友啊，都会被这个天空的浪漫震撼上眼，所感动啊，所震撼到。这种限定的浪漫呢，也感染到了我们90.8的听众朋友。你看，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晚霞真美，给我们发了很多的图片，说真的是叫落日融金呐、这个七月的晚风携着金色的晚霞。让合肥的天空显得更加的温柔，这是天空赠予的浪漫情书。来，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用你的手机来定格一下此时此刻美丽的晚高峰的晚霞，把天空最美的景色融入到您给我们发的这个视频或者是照片当中。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18: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在一个小时前吧，我们为大家推荐了那个大牌香水，就是我们乐果908商城最近的这个宠粉专场。
5: 对，
4: 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发来信息啊，他说我的夏天到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身上有一股味道，有没有推荐不错的香水。你可以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啊，就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最近呢，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宠粉专场，没有满减，不用凑单，专期呢所有产品统一是7折。香奈儿啊、迪奥啊、Gucci 啊、圣罗兰呐、兰蔻啊、祖马龙啊，还有 Tom Ford 等等，有大概几十款的香氛，你都可以参与。那究竟怎么选呢？我不知道乐瑶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经验。
5: 我自己不太用香水，但是有一次我在万象城逛街的时候，就碰到我下电梯，他上电梯，然后呢，有一个帅哥，哇，他那个香水真的是特别高。

0: 高级的味道、
1: 啊、
0: 我到现在都会讲特别高级的味道，
1: 就是淡淡的，
0: 对，它就淡淡的，但是你
1: 千万不能刺鼻，
0: 它不是刺鼻的那个香水的就很劣质了，
1: 对、啊、
0: 它那个真的是都是我从来一个不用香水的人，但是我都很想、嗯、但是没厚脸皮就是去找他，就是想问问他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味道的那个香水，但真的特别的好闻，
1: 你知道乐瑶都我估计啊多看他两眼，
0: 对，真的是多看他两眼，
1: 因为他帅，因为他身上的味道代表着他的品味和气质。
0: 他确实很帅，但是呢，并不是因为他帅我才会多看他两眼，真的是因为他下电梯，我上电梯的时候就是擦肩而过，身上那个悠悠的香水，我真的第一次感觉到说，哇，一个男人用香水可以
1: 到这个品味，
0: 恰如其分的这个感觉，就真的。特别的增色，对
1: 啊，就为自己的形象增色。
0: 哇，所以我后来我找了一个朋友就问了一下，他说他可能用那种高级木质香的，那、高级木质香的
1: 有啊，
0: 就是、可能是那种不是那种很甜腻的，也不是那种女性的香水，就男士可能用那种高级木质香的那款。
1: 对呀、啊，
0: 它是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
0: 到908商城当中，因为日常价369，然后呢，今天我们的908乐购商城当中大牌宠粉七折到手是258.3，这个价。价格入手大牌正装特别划算，想要换新香囤香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可以到乐购908的香水专区去挑一挑。
1: 对，除了有这个乌木沉香中性的这个香水之外啊，另外呢还有喜欢高级木质香的朋友有这个所选，喜欢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的刚才说的沉稳的木质香，您都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当中去看一看。好，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也说到了，说最近快递啊收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孩子的暑假作业。当然了，孩子暑假呢确实需要去学习，但是呢也需要去放松，去出门的开拓眼界。这个漫长的暑假来了，大家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孩子呢去海边出游了，出门穿搭什么都可以去凑合，但是呢唯独一双舒服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刚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继续为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海边踩沙或者是逛街玩水，一双全部搞定。这个专柜价呢帮大家关注了一下要好几百，但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了夏日的出游福利，只要139元起。
0: 嗯，先说这个款式啊，分为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系列特别全。女生呢有那种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显高显腿细，小个子也可以闭眼冲，还有那种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迷彩豹纹石英粉正红多配色，日常搭配裙子特别的温柔。简约小金鱼贝拉系列呢是可以配色清爽的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遛弯穿啊，低调耐看，而且呢鞋身自带鞋花孔位，可以自己搭配 DIY 专属鞋子啊，那么简约款呢是可爱款，随心可造，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区间，儿童款统一价格是139，性价比拉满啊！不管您是到海边度假，还是去水上乐园，还是说日常下楼去取个快递，然后呢这个傍晚遛个弯啊，一双洞洞鞋全场景适配。趁着放假出行高峰，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鞋码齐全，情侣亲子搭配都能够安排上，舒服又出片。那么如果这个夏天出游您刚好需要这样的一双洞洞鞋的话呢，直接冲这款卡洛驰的准没错了。
1: 嗯，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看一看了。
0: 嗯，那么说到啊暑假出去玩的话呢，那在这个暑假哈，真的是有一位重庆的网红叫李耀德呢，他去什么地方去旅游了呀？去西藏了，而且呢不仅去西藏旅游了，西藏文旅还给他兑现了一个50万的这个奖金。在今天我们的高峰关键词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奖金。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高峰观察员雨涵，你好。
2: 乐瑶一鸣你们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奖金啊，这个奖金刚刚乐瑶已经说了，是网红李耀德啊，西藏文旅奖励给他的。这个网红李耀德在街头呢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商量了几句，说：“哎呀，我们去拉萨吧。”然后一脚油门就直奔拉萨了，2200公里，7天颠簸。然后他创作了一条22分钟的纪实视频发了出去，点赞 一夜之间就破了2000万，这个西藏文旅是二话不说，50万奖金是立马兑现。哎呀，西藏的这波操作哈，让人觉得特别痛快的，就是一个地方，就是说好点赞破500万，就给人家50万，人家做到了，官方立马掏钱，绝不拖泥带水。你看有多少政府承诺，最后变成了什么？正在研究中啊，研究结果还没有出来。

0: 等等。西藏文旅用实际行动打了所有空头支票的脸，行政效率本身就是最好的品牌广告。比起花几百万请明星站台，在一线城市搞一些铺张的推介会，50万砸出一个全网刷屏的现象级事件，这个性价比哈，其实还是很高的。但是更绝的是，西藏这一次把话筒递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不看出身，不问背景，内容正能量，传播能炸裂，真金白银就摆在那儿。这是从官方自嗨到全民共创的一个非常华丽的转身。与其跪求流量垂青，不如把钱用钱把有才华的创作者直接给他吸引出来，让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够成为西藏的代言人。而这个格局呢，可能会比一些文旅哈转发微博呀要强出很多。当然了，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就说了，诶，这不是鼓励玩命博流量吗？一个李耀德成功了，明天会不会有100个人拦着车就要往西藏冲呢？半路出现高反了或者出事故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这个担心确实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把锅全扣在奖励政策上，未免会因噎废食。规则可以细化，风险可以预警，但是创新的勇气不能被打压。而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说无论是西藏文旅的这样一种行动力也好，还是李耀德的这样一个创新胆识也好哈，我觉得最要我们动容的是李耀德拿到奖金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说给同行的两位司机各10000块钱，剩下的48万代表网友们给捐了。从一开始呢很看重这50万，到走完2000公里之后，他感慨说，沿途的见闻啊远远比奖金要珍贵，一场为钱出发的旅程最终指向了公益和善意，这不比某些明星假惺惺的慈善秀来得更真实更实在10000倍吗？我们说西藏文旅用50万买到的根本不是一条视频，他买到了行政信誉，买到了全民参与，买到了价值观的升华。那些还在纠结值与不值的人，是不是应该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下，当全网都在讨论西藏、向往西藏的时候，这笔账其实就已经赢麻了。敢给钱的政府和敢出发的普通人，这一场双向奔赴值得点赞。
1: 对，现在呢，青春没有售价，出租车直达拉萨啊，这句 slogan 呢真的是火遍全网。其实我觉得火遍全网的不光是这个高度凝练的文案，更说到西藏文旅说到就做到的这样一个诚意、诚信。
2: 还有我觉得就从李耀德这件事情上面，就为什么赢得了全网2000多万的点赞量啊？有个很大的原因，其实他也戳中了我们现代当下人的这种心理。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真的就是从他一开始冲着50万奖励，然后呢就是打了一辆黄色的这个出租车
1: 就上路了哈，
2: 就上路了，然后到最后抵达布达拉宫的那一刻，我说实话，在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都会给他点一个赞，
1: 对，
2: 都会给他就是竖起大拇指。就是整个这个线路，我觉得最关键的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雪山湖泊、沿途风景，我觉得就是那个说走就走的普通人出发的勇气。
1: 对，这种行程啊，就带给我们的心灵的这种震撼，真的是太多了哈。当然，这个震撼当中还有就是政府的守信。政府的守信就是最好的文旅宣传片。其实现在各地的文旅宣传片，大家是不是在网上都看过？哇，都各出奇招，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妙招、绝招都有。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把舞台交给每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他们自己会用镜头替你讲好这个故事。那么对于各地的文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诚实守信，这也是你一个城市当中最应该拥有的这样一种品质。好了，18:5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听众朋友说，哎，电梯里的小哥哥的香水用的是 Six Good， 金乐瑶知道吗？
2: 那是六神花露水是吧？那个我也用，经常用，对，经常用。
1: 好，感谢那么多的朋友依然在这个微信当中向我们问好啊，说哎呀，乐瑶好，一鸣好，雨涵好。好的，希望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是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平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8: 4008-0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继续关注省内新闻。 今天上午，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新淮大道跨滁河干渠桥梁工程迎来关键性施工节点，首跨箱梁顺利架设完成。新淮大道作为串联合肥经开区与主城区的重要交通纽带，长期以来因跨滁河干渠桥梁未建成而形成交通断点，工程建成后将彻底打通这一关键瓶颈节点。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合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进入尾声阶段，但是有3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郎溪路高架靠近上海路的西望东，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就在刚才拖车呢已经当了拖板，相信很快就会驶离现场。郎溪路高架靠近上海路的西望东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在最内侧的超车道，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上了拖板，正在驶离现场。目前呢是正在驶离现场，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尾部大概是在大强路的附近，长江西路高架西路口的附近，西望东此前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长江西路靠近高架入口的位置，西望东呢此前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相关是天达路的北往南，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也已经撤除了，交通呢完全恢复。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北往南，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已经完全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桥面上要关注的是二环和五里墩，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和金站路高架南往北转南一环的位置呢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西向东的金站路的汇流点，以及呢像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的金屯桥，特 特别是金屯桥的主出府的位置，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西向东，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和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主线上，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5: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6: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7: 好可爱啊，
16: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7: 好舒服。
16: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7: 我们两个好
18: 像，不要乱讲。
16: 比如散步，
17: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8: 真好，刚才笑
16: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17: 哇，好美啊。
18: 嘘，不要讲话。
16: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7: 没事吧？
18: 谢谢你。
16: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高峰与各位相聚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这是在一早啊，这不能说一早了，傍晚的时候就发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球评啊，这应该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球的朋友啊。这最近的世界杯踢到现在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小组赛当中还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有些乏善可陈的比赛，那么在淘汰赛当中哈，这个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有球队晋级，有球队淘汰，那肯定是更加的扣人心弦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当然了，在路面上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新闻资讯还有包括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还有好听的音乐都会为各位送上。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哈，在晚间的19:40也是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4: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在关注世界杯之前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乒乓球方面，在昨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上上演国乒德比，头号种子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夺得冠军。另外呢，再把目光转向篮球方面哈，在退无可退的绝境当中，中国男篮迎来了爆发。在今天世界杯预选赛第三个窗口期，中国男篮在中立场地韩国高阳体育馆迎战中国台北男篮，最终呢，中国男篮是以92-74战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3的战绩收获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晋级名额。上一场比赛，中国男篮在沈阳主场输给了日本男篮，目送对手率先晋级世预赛第二阶段，也把自己逼进了输球即出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对阵中国台北之前呢，中国男篮、韩国男篮、中国台北男篮都是2-3，中国男篮更是因交手记录小组垫底，这也意味着对阵中国台北这场比赛只有赢球才能踏进世预赛第二阶段的大门。那么一旦输球呢，我们就很遗憾的会以小组第四的身份被淘汰出局。在输给日本男篮的比赛之后啊，主帅郭士强表示输球的责任在自己，他愿意承担，他说这场我们输了，责任在我主教练，球员是我选的，训练是我带的，比赛是我指挥的，输掉比赛我主教练承担。同时呢，也强调这是一支年轻的中国男篮，这次备战的年轻球员比较多，所以经验上心理上跟对手有差距，面对对面有很多参加过世界杯奥运会的球员，年轻队伍需要成长，过程中会有失败的比赛。不过对手并不会因为年轻给咱们更多的犯错的机会啊！在今年三月第二个窗口期，两队首回合交手，中国男篮一度在落后11分的情况下惊险逆转中国台北队。那么此番再度交手呢，中国男篮12人大名单与对阵日本男篮的时候并无变化，但首发阵容则由李洪权替换了王俊杰。比赛开始了，中国男篮便迅速进入状态，先是赵继伟连得5分，随后在开局3分钟便让对手是5次满犯，打出了13-6的开局。进入轮换阵容呢，崔永熙连续突破得到4分，中国男篮以19-10打停中国台北男篮。随着中国台北规划球员首节末2犯被换下场，中国男篮打出了25-13的首节比分。而第二节比赛，中国男篮并没有降低防守强度，4分钟轰出一波9-0，再次将比分拉开。半场战罢，中国男篮是以54-28领先对手。下半场比赛，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火力稍许减弱，而中国台北队的进攻呢则逐渐复苏。第三节比赛，中国台北砍下了20分，远高于第一节的13分和第二节的15分，而中国男篮呢在第三节当中发挥相对来说比较低迷，拿下了18分。第四节落后24分的中国台北队是奋力追分，林庭谦连续命中外线远投，将分差拉回到了20分之内。不过调整好节奏的中国男篮没有让对手连续掀起进攻高潮，最终呢，咱们是以中国男篮以这个战胜中国台北队。那么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呢，中国男篮是以3-3的战绩晋级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不过最终位列小组第几啊，尚未可知。一旦今晚日本男篮战胜韩国，那么中国男篮将位列小组第二。如果韩国男篮赢下日本男篮呢，中国男篮将因交手战绩的劣势位列小组第三。世预赛第二阶段，四个小组的前三名的12支晋级球队将分为2个小组，每支球队呢将与新分组的第一阶段未曾交手的球队再进行主客场比赛。第一阶段同组球队之间不再交锋，成绩直接带路。而两个小组的前三名以及一支成绩较好的第四名，连同东道主卡塔尔队，共8支队伍晋级世界杯正赛。一支年轻的球队哈，在过程当中有挑战，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一些这个失败需要总结哈。我们也期待中国男篮在下一阶段不再犹豫，能打出更加精彩的比赛。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上有个听众朋友，就说是红姐红姐，这个巴西队被淘汰了，真的是没想到啊。曾经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巴西队，就是前锋的重要性啊。而在这届比赛当中，一个前锋进球，有能进球的前锋有多重要哈、啊？挪威掀翻巴西的这场比赛就可能够淋漓尽致的体现。凭借着哈兰德的梅开二度，北欧海盗2-1击败五星巴西，挺进世界杯八强，哈兰德与挪威队一同走在创造历史的路上。在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决赛圈之后，挪威队爆发出的能量堪称惊人。无论下一个对手是谁哈，这支拥有猛兽哈兰德的球队都足够令人生畏啊！巴西与挪威历史上正式交手4场，全部在98到06年之间完成。挪威是2胜2平，保持不败。也就是说，巴西啊，这个面对挪威队的时候还没赢过啊。挪威是全球唯一一支对五星巴西交手没有败绩的国家队啊。其中只有一场比赛是正式比赛，当时挪威队在98年世界杯2-1逆转巴西。有意思的是呢，挪威队的现任主帅索尔巴肯当时以球员的身份亲历的这场比赛。那么此役巴西队因为帕奎塔受伤，马丁内利进入了首发。那么事后来看呢，这次人员调整对于巴西队的影响其实不小啊。开场仅3分钟，挪威队似乎就为了本场比赛定下了基调。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前插，那么接瑟勒特传中推射破门，不过因为瑟勒特越位在先，进球无效。10分钟之后，巴西队还以颜色，库尼亚插入禁区被里尔森放倒，裁判经过 VAR 确罚之后判罚的点球。然而杰马良斯的射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德扑出。法国名宿亨利就表示啊，说巴西队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破局窗口，如果这球打进，挪威队压上身后的空间将留给威尼修斯机会。但是当对手点球不进，面对射门良机不进，应该做些什么呢？就是挪威队就

0: 做出了他们的反击，用进球杀死比赛。在中后场阵容弱点明显的情况之下，巴西队选择防守反击，让出球权。安切洛蒂的战术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奏效。全场控球率虽然只有32%，但是巴西队的射门次数反而以14-9领先。但是呢，在巴西队错过了点球在内的多次良机之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哈兰德先是接谢尔德鲁普的传中头球破门，随后又是在第90分钟射门得分，以一己之力杀死比赛。整场比赛挪威队总共只有9脚射门，哈兰德一个人贡献了4脚，并最终完成了2粒进球。这个转换效率都没法说了啊！整届比赛期间，这位曼城的中锋表现也堪称完美。目前哈兰德在美加墨赛场是18次射门打进7球，转化率为39%，是1986年的莱因克尔以来单届世界杯射门15次以上球员转化率最高的。同时呢，他也是自德国传奇盖德穆勒之后首位个人前4场世界杯比赛就打进7球的球员。在射手的这个赛事射手榜上，哈兰德此前是以7球追平姆巴佩和梅西并列第一，并且他的7粒进球当中有4粒都是决定比赛的这个制胜球啊。历史上哈兰德之前仅有3人做到过在单届世界杯打进4粒及以上的制胜球。而下一轮的比赛呢，哈兰德和挪威队依然是值得畏惧的对象哈，而挪威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像这谢尔德鲁普说的哈，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当中击败了巴西之后，我们自然会憧憬未来。是啊，你踢败巴西之后，之前会觉得哎呦，这能踢一场对吧，能往前进一步都是庆幸啊，都是幸福的事哈。但击败巴西之后，那个野望啊，这很多很多的规划就出来了啊。而哈兰德的超神表现也给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大戏多添了一份精彩。在射手榜追平梅西姆巴佩之后，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在单届世界杯有3个人都打进了至少7球。那么这场荣誉争夺战啊，谁能够捧起金靴啊，捧起梦寐以求的奖杯？原本的北欧海盗当然不是大热之一，但是现在呢，拥有哈兰德的他们看到了梦想在招手。而有人获得了这个幸福，有更多的野望的，也有人呢是有一些遗憾啊。在10年8月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球场，18岁的内马尔第一次披上巴西队战袍，并且在国家队首秀当中攻入处子球，帮助巴西是赢下热身赛。当时他是很多媒体人笔下的贝利接班人。整整16年之后呢，再次回到这座球场，34岁内马尔以替补的身份最后一次披挂上阵。他在比赛当中罚进点球，但依然没有能改变巴西队1-2输给挪威队的命运，桑巴足球的又一场冠军梦就这样破灭了。那么赛后呢，内马尔在社交账号上也是写下一段话，说我努力过，真的努力过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画上句号，也宣告了，通过这一席话啊，宣告自己退出了国家队。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这位球迷眼中绿茵场上最后一位桑巴舞者，在他最后一舞中留下的只剩跪地哭泣的落寞身影。16年的国家队生涯，130场比赛，其中包括4届世界杯的15场正赛，80个进球和59次进攻助攻啊，内马尔带着国家队的最佳射手的头衔离开，也拉上了那个属于巴西美丽足球时代的大幕。这也是巴西队时隔36年再一次无缘世界杯8强。在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上，当时的巴西队呢同样是止步16强。就在输给挪威之后，社交平台上不少球迷和足球专家啊将矛头指向了内马尔。那么事实上呢，在巴西足球的发展史上，他们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的美丽足球是否应该被更加功利的足球风格所取代。但就在他们感到迷茫的时候，当时贝利横空出世，用他灵动的这个球风哈，打消了所有人的质疑。那现如今呢，作为巴西国家队当中可能被很多很多的球迷誉为最后一位桑巴舞者，内马尔无法改变现状，只能在输球之后把外套蒙在头上，跟着工作人员快速离开球场。1998年的法兰西之下，那只拥有外星人的罗纳尔多在巴西队啊，曾在小组赛输给挪威队。但在那之后呢，罗纳尔多是这个罗纳尔迪尼奥和卡卡再次用华丽的足球捧起了大力神杯。现在啊，是一下子过去了28年，巴西队再次倒在了这座 北欧冰山脚下，而这一次内马尔宣布退出国家队，无力为巴西足球做出更多的贡献，因为毕竟年龄也在这了，而这几年内马尔踢球的次数也确实是非常稀少。但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球迷啊，特别是很多老球迷会有一些感慨呢？那些关于单车、彩虹过人以及纯粹快乐的桑巴足球记忆，最终和内马尔的泪水一起被封存进了这段并不完美却足够真实的足球故事当中。好，世界杯进行到这儿，哪些球队的离开让你觉得比较遗憾呢？又哪些球队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沿江江南阴天，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21-23度，其他地区24-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是28-30度，江南西部31-33度，江南东部是34-36度。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走进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啊，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啊，他们是咱们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的党委副书记、校长李用俊李校长。
2: 哎呀，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1: 啊，欢迎您啊。另外一位呢是咱们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廖伟。
3: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直播安徽的现场。
1: 好，谢谢二位的光临啊。好，首先呢，我们请李校长介绍一下咱们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的办学历史以及它的公办属性与核心定位。另外呢，学校在职业院校里有哪些独家优势呢？请李校长给介绍一下，好吧？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呢，位于安徽省淮南市，是。成立于1978年，是安徽省教育厅直属公办中专学校。2016年设立安徽机械技师学院，2019年成立淮南师范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形成了中职、高职、高级工、预备技师于一体的这个教学形态。学校荣获国家级这个重点中专学校，那么重点中专学校。师范校，教育部首批信息化试点学校、信息化标杆学校，安徽省优秀中等职业学校，是同时是安徽汽车支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学校紧扣职业教育的赛道，紧紧围绕产业升级、动态优化专业布局。专业布局与安徽省1188现代产业体系高度契合。学校加强育人平台建设，先后建有4个现代产业学院，其中2个获批省级产业学院。学校拥有1个高水平专业群，1个产教融合共同体。学校是安徽省高水平实训基地。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其中正高级讲师8人，高级职称人员占比40%以上。那么其中1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多人荣获安徽省金牌职工、江淮名师和省级专业带头人、教材新星等荣誉称号。
1: 好，第二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廖书记啊，您看啊。当下咱们安徽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那么咱们学校是如何对接省内制造业需求，布局办学方向的呢？
3: 好，学校呢紧扣安徽制造强省战略，精准的对接呢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以及新的现代的这个服务业来进行产业的布局。同时呢，学校将传统的数控、机械、计算机、汽修等专业向智能化、新能源化来进行迭代升级。我们开设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以及我们的集成电路等智能化的专业。同时呢，我们依托省级的现代产业学院来进行我们核心的专业的打造和升级。同时呢，我们与安徽省的一些龙头企业开设了订单班和冠名班的培养。同时呢，我们也按照这个企业的真实的场景 来对学校的一些实训室、实训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使我们的实训设备呢更加贴近企业的生产实际。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地为安徽省各大企业进行职工的培训，不断地为安徽输送各类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好，谢谢。我们都知道啊，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安徽机械工业学校校企合作标杆阵地京东数智商务产业学院啊，近距离感受学校与头部企业联合办学模式，解锁数字化商务人才从课堂走向职场的培育全过程。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的京东数智商务产业学院。那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校园馆的情况。我请到了这个校园馆的负责人张老师。张老师，请您带我们仔细的参观和了解一下这个校区好吗？
5: 好的，主任。
4: 我们这个校园馆呢，可以说是一直秉持着互联网加的一个数字化发展理念，然后呢也是和我们现在非常头部非常著名的企业京东平台合作，是吧，张老师？
5: 然后我们校园馆呢，首先的话有几家龙头企业，因为我们立足淮南本地，结合我们的学校实际，主打就是电子商务专业。电商专业呢，是我们安徽省省级示范建设项目。同时我们去年申报的这个数智商务产业学院也获批2026年省级现代产业学院，所以这也是我们学校比较突出的一个成果。
4: 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现在比较特色的一个专业哈。
5: 对
4: 的。那据我了解呢，这个专业应该是比较适合初中毕业的孩子，或者是初中毕业以上这个起步阶段的孩子，然后想要在这个电子商务领域有所发展或者是深耕这个领域的孩子来进行学习，是这样吗，张老师？
5: 我们专业呢其实也是结合人才培养方案面向的就是初三以上的学生，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对直播对我们现在的新媒体对我们现在的短视频比较有兴趣，家长比较认可的这些市场需求比较大的这些产业来开设的。所以我们每一年的学生的毕业率也是每年逐级递增的，因为我们保证学生入校就跟企业进行合作，我们开设订单班进行冠名培养，那达到学生毕业就上岗。对，
4: 所以应该说这个就业率是非常稳定非常高的。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校园馆的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校园馆呢，可以说它是我刚才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它好像是一个这种小而精的这种精品班小班制的一种教学体系，是不是？
5: 其实我们整个二层我们叫客服实训中心，那它做的业务呢不局限于客服，比如我们马上要启动的618项目，那我们跟京东精彩科技有限公司还有淮南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我们也按照具体的项目来订单的给学生培养，比如我们即将要启动的618项目，那么老师带着学生还有企业的工程师带着学生，我们就是双师培养，达到学生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业务，从而跟企业跟学校同时跟学生本人也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收获。
4: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教室里边学生们是已经在正在进行上课，他们现在在上的是什么课程？
5: 我们这个叫客服实训室，这个主要是围绕我们前期的，我们刚才讲了在做直播的时候有一个脚本的制作，那么老师的话会带领学生编制脚本，那么后期我们按照脚本来录制直播的一个短视频，来定点的投送
4: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直播带货前期的一个脚本准备的一个流程操作。
5: 对，然后前面的我们的客服实训中心呢主要围绕我们的实训，实训这个实训内容呢还是围绕短视频业务，我们刚才讲了老师带领学生编写这个短视频脚本，那么具体到业务要产出我们的短视频内容高质量的视频，这个是我们在第二个客服实训中心具体来完成的。 是这个流程。
4: 好的。那我们经常说要引产入教，产教融合。
5: 对。
4: 那我想让张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做到这个引产入教、产教融合的？
5: 其实我们职业教育嘛，它的一个定位就是产教融合、校际合作。那么引产入教这里面立足点就是结合我们淮南市的区域经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淮南的文化底蕴比较深厚，那么我们引产这个产就是企业这边的一个真实的项目。那么教就是我们教学中的一个具体环节，也就是企业这边根据具体的岗位投到我们学校，那么学校集合人才培养方案要把具体的内容和岗位的要求进行衔接，达到引产入教、引产入校的这个目标。
4: 好，那这边的孩子他们现在是在完成一个什么课程？
5: 这边学生的话，今天的老师带领他们的第一个就是熟悉我们的短视频业务的一个整个流程。因为现在这个节点5月下旬，距离我们的项目启动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按照前期的整个教学目标，首先要让学生熟悉整个业务。那么前期呢，我们产业的教授到学校这边要给学生进行为期1周的培训，从这个业务的流程到具体的要求，到对我们呈现的一个效果，给学生提前打好这个预防针，对，让学生知道按照小组的形式要完成哪些任务。对。
4: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数智商务学院啊，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实际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这种真实场景的模拟是最重要的吗？
5: 讲到主任刚才讲的这一点，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教学改革的痛点也是，就是老师教的内容是不是企业的一个真实场景。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面向企业的一个真实项目。不是模拟。是
4: 就等于他们实际当中已经参与到了其中的某一个环节。
5: 是这样的。比如说呢，学生这边做的这个项目其实是跟企业这边精准投送的一个项目。其实是他们做的是一个真实的企业项目。也是市场上比较成熟的一个项目。
4: 那就等于他们已经参与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工作的环节当中了。
5: 我们开设的这一批应该是第3期，前2期的效果也是按照我们的人备方案来执行的。从他们的效果来看的话，每一周都会带来具体的一个业务成效的。比如说我们每一周会有周报。第一周周一的时候，产业教授会到我们的实验室给学生进行一个业务的一个概述。那么后期就是按照我们的项目要求，每一组成员要完成哪些具体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我们以客户为中心，就是客户这边他们能够得到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客户的一个访问量，我们投送短视频，那么客户购买我们产品量，我们有一个数据分析平台。这些数据也是持续来进行推送给我们学校企业。
4: 就是最后这个周报结果，孩子们他自己也能看到。
5: 对。
4: 就等于他的实际学习成果是一目了然的。
5: 是，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学校这边主推的一个教学模式。
4: 我想再了解一下，就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边进行的学习大概是需要多长的时间，然后可以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证书，这个证书的含金量如何？
5: 证书的话，我们其实围绕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的有一个叫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师，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我们的刚才讲的直播业务也有相关的证书。那么这证书的话，其实分两个方面，第一，学生考取证书是我们人培方案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这个证书如果取得到以后，企业这边它也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对后期我们比如说我们实习就业，那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证书就是我们的一个试金石。
4: 是我们的一个敲门砖。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个孩子们他要完成这个学习的话，大概是要多长的时间？
5: 周期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订单班这个小班的话， 整个项目我们是按照1到3个月、因为我们的项目它不是就是只做一个月，我们启动的这个项目它是长期的，长期的一个项目，比如6·18结束以后，我们后期还有一个双11，双十一项目，对。
4: 好，我们来进去看一看孩子们具体的学习情况。
5: 好的。
4: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等于项目在不断更新，孩子们的学习内容也在不断的跟进，是吧？
5: 对，其实项目这一块我们做的它也是按照周期来的，比如说我们前期的短视频业务，那么后面可能就有我们的直播业务，直播业务做完以后，我们可能还有运营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营销啊等等，对，一个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项目流程。
4: 我想再具体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校园馆目前它的师资力量是如何的。
5: 我们全校围绕这个产业学院我们的双师型大概是占到85%。
4: 然后什么叫双师型？
5: 就是说我们企业这边
4: 企业也出专业人才，
5: 对，企业这边
4: 进行教学
5: 引进，然后我们学校这边也要到企业去定期的培训，比如为期3个月、6个月，然后达到这个双师型的一个标准，才能上岗，才能到我们这个环节进行入教，是这样的。还有我们的师资力量的话，整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学校围绕我们的产业学院有8名正高级的讲师，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研究生占比也是能达到80%以上，对，
4: 那师资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再加上我们又是这个小班化精品化的教学，
5: 对对。
4: 现在一个班级的话大概是多少个人？你知道
5: 我们这个班的话整个工位是48个工位，我们班级这个小班大概是在36-40人之间，40人左右
4: 的一个小班化教学，
5: 是的。
4: 好，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我们稍后再做其他更多的了解，
5: 谢谢你。
4: 好，谢谢。我们这一站的连线就先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谢谢谢丹发回的报道。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走进安徽机械工程学校。如果说呢您对这所学校有一些问题想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留言啊。那么我们学校有哪些特色专业呢？那么课程和普通高中文化课又区别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请李校长回答好吗？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呢开设4大类的专业群，分别是

0: 交通运输类专业，那么智能制造类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文服务类专业，那么专业呢都是契合全省现在产业体系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开设有那么智能装备制造、数控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电子商务，那么还有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服务机器人、护理，还有这个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市场都热门的一些专业。
1: 好，一会儿我们继续一个专业一个专业聊啊。好，那么我们安徽机械工业学校是紧跟新能源汽车产业风口，锚定市场刚需、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探访一下学校的王牌热门专业新能源汽车专修专业啊，实地了解一下该专业依托行业新标准搭建的课程体系，体验新能源汽车维修技能教学的现场的场景情况。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戴老师。戴老师你好，先跟各位网友打个招呼哈。
3: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机械工业学校交通运输系的戴老师。
2: 戴老师，今天我们来看到也是有很多学生正在我们的一个实训室里上课，而且我们这间教室好像跟别的专业的一些教室有点不一样哈。它有个名字叫做新能源汽车学习的一个工作站，
3: 对
2: 吧？我想这样的一个专业应该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了，对不对？
3: 对，是的。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呢，在我们学校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重点专业，然后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很多学生这个都是奔着这个专业，汽车这个专业，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实训室整体的这个建设呢是非常全面，也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设施齐全呢。
2: 我们看到好像有老师正在带着学生进行授课。刚刚说到这个教室跟别的教室有点不一样，进来我们才发现，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见到的汽修厂？但是里面停放的这些实训车都是新能源汽车。
3: 对，新能源汽车。
2: 这边是我们的同学们正在操作。哇，这个传统的这个汽车我们还了解一点，但是新能源汽车就完全有点不懂了哈。
3: 这边简单说一下，这边现在目前学生正在操作的呢，就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简单的维护保养，然后对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进行一个检测，这边呢都是纯电动汽车，然后我们等会儿会介绍这个混合动力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工作，所以这边学生目前在进行的，他们这个都是这个冷却液的维护，冷却液的检测。
2: 因为新能源汽车跟传统的燃油车可能不同哈，传统燃油车我们需要有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对吧？
3: 对，新能源汽车的
2: 新能源汽车重点就是它的电池。
3: 对，新能源汽车重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电，电池、电机还有电控，这三个主要的三大电。
2: 然后这边
3: 在进行的呢，就是这个电池的检测和维护。哇，
2: 这个看起来会不会感觉到有点危险啊？带电的，所以同学们都要带这个。
3: 所以我们的同学在操作之前，一个是要有安全教育，然后要佩戴这个完好的这个安全的
2: 绝缘手套，
3: 对，绝缘手套、安全帽，来进行这个才能进行相应的操作。
2: 我们可以近距离
3: 可以
2: 来看一下吗？这位
3: 是
2: 工作服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授课老师。
3: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老师。
2: 老师你好，能打扰一下您吗？您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是在同学们在上什么课？
4: 今天的话我们主要讲解这个动力蓄电池的一个外维护，主要需要检查动力蓄电池的一些外观有没有划痕啊，以及检测动力蓄电池的高安姆线段的绝缘测试仪组织，以及高安连接线的一个 就是和您检查这个动力蓄电池的一个冷却系统一个并联测试。
5: 在这样一项这个课程当中，对于学生的这个难点可能是在哪里？操作规范还是流程？
4: 主要是一个操作规范和一些工量具的一些使用和这个测量的一些这个记录。
5: 哦，是这样。我们看到有四位同学在里面操作，大家脸上还是稍微带着一点青涩，感觉跟您比起来好像您是更老练一点。您是从事我们这个行业大概有多久了？
4: 我是2019年进校工作的，到现在应该有7、8年了。
5: 七八年的时间，就您对这一套应该是体系是非常非常了解。在维护保养维修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同学们可能更需要注意的这个跟传统的汽车比起来最大的这种不同是什么？
4: 就是比如说和传统汽车相比，主要要一些高压电的一些防护，以及在检测时它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跟传统汽车有点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啊。像类似的课的话，大概我们学生在校期间会上多少节才能够熟练的掌握？
4: 它是按照模块化的进行，我每个模块化大概需要3到4课时左右。
5: 3到4天的时间吗？
4: 3到4课时。
5: 那最后我们每个模块是通过怎样的一个考试，怎样去判定我们同学是否掌握？
4: 它各根据相应的一个工作日任务工单，然后每组的话要分组进行，完成相应的工单，然后进行小组评价，教学评价，还有相应的一些自评。
5: 相应的一些自评。
4: 对。
5: 是不是也可以我们想象一下，就是除了我们正式上课之外，同学们在下课在课间的时候是不是要大量的这种练习才能通过最后的一个考试？
4: 是的。对，都需要。不仅要课上的话，课下的话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些练习和一些查找相应的资料，然后注意到操作一些规范和一些难点去攻克。
5: 通过几年的学习，在我们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4: 大概的话可以达到相应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考取相应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证书，比如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这块。对，
5: 那可以是直接上手，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上。
4: 对，是的。
5: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我们今天注意到是有两位这个女同学在里面哈，好像在大家这个传统的印象当中，维修汽车这个活儿基本上都是这个男同志来。说句实话，你像我们都是这个自己开车的，有时候经常去洗车啊，去保养啊，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这个女性工作人员。我们来走近这两位女同学来看一下。你好，你好，同学，哇，好认真，你这个是在记什么呢？
6: 我们在记这个测量的结果。
5: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我来看一下这个。写这么多。作业准备：车辆参数记录、电池容量、额定电压。这看起来好复杂，好多这个物理的东西在里面。你觉得学起来有没有难度啊？
6: 我觉得还好吧。老师讲的，就是还是比较能理解的。然后，自己如果不理解的话，也可以去问一下老师或者同学。
5: 刚刚我说到，在很多汽车维修店里看到的都是这个男性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女性，你当时是怎么想着选择报考这样的一个专业的？
6: 当时就是觉得，国家政策比较支持，然后，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比较广阔，然后就选了这个专业。
5: 那你大概还有几年毕业？
6: 明年就毕业了。
5: 明年就毕业，那未来的这个工作可能打算是，还是说现在已经有这种意向的单位了？
6: 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从事汽车美容或者是汽车营销这一方面的这个职业。
5: 加油，同学，这个为你点赞，期待某一天，在我们的一些这个造车新势力的这个互联网平台上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啊！加油！好，我们不打扰我们同学的上课，请戴老师继续往这边带我们去参观一下。这边我们的同学正在进行的是理论学习吗？
3: 对，理论学习，因为我们在操作之前会讲解一下一些安全的规范，会讲解一下我们的操作流程，然后包括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式的这个学习内容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同时他们对于理论的这个学习也要有一定的掌握，以后才能去进行一些实际的操作。
5: 远远的我看过去，这厚厚的树感觉就挺难的哈。全都是我们电路 方面一些的相关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好，我们继续往这边来参观一下。整个像这样的这种大的实训室工作站，在我们的学校里有多少间呢？是为不同的课程所设置吗？
3: 对，目前我们交通运输系这边呢，主要涉及到是四个这样的一个大车间。这边是新能源的课程，我们还会涉及到传统的汽车的这个课程。还有呢，就是像是汽车钣金喷漆，就是漆面处理的这个实训室。还有呢，就是汽车生产制造装配这边的这个实训室。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我们的实训的整个的实训室、实训设备这一块呢，是按照这个车辆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生产链条、全链条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来布局的。所以包含了新能源汽车，包含了传统汽车。像这个呢，就是混合动力的汽车，
5: 混合动力明显看到了有一个四缸的这个发动机哈。
3: 对，
5: 混动的车辆在维修检测保养应该比我们说新能源或者说传统汽车更难。
3: 对，
5: 因为用网友的一句话就是，传统燃油车有的毛病它有，新能源的车的毛病它也有，对吧？
3: 对，因为它涉及到两套系统，发动机的这个动力系统，还有这个电池的这套动力系统，用电的这套动力系统，两套系统呢，我们都需要对它进行检测跟维护的。所以。实际上，它跟传统燃油汽车，实际上就是把传统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这两套系统呢，我们给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然也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在控制系统方面这一块也是有一些区别的。
5: 难就难在他们还得
3: 协同工作，对，协同工作
5: 不能够影响。
3: 对，是的。
5: 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同学来说，像这一项课程的话，应该还是你说相对有难度的哈。
3: 对。
5: 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的这样的
1: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晚的直播安徽走进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特别直播，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还会继续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稍后见。

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迪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乐购908，
0: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母亲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

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

0: 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6: 嗯，我懂了，妈妈。
5: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6: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5: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6: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5: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怪就感觉狂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

0: 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

0: 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话说2003年的秋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到处洋溢着一片喜庆的气氛。学校有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哎，今天是新来的大学生报到的日子。古人说，金榜题名时，人生之喜事也。是啊，考上了大学谁不高兴啊？如果说是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可更是了不得的事情，真好比山沟里飞出一只金凤凰。更何况考上的是中国名牌大学武汉大学，有多少人在向往，做梦都在想啊。武汉大学教英语的李老师跑前跑后，正迎接新生的到来。他走来走去，突然发现面前有个女大学生。嗯，怎么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止住脚步，上下左右仔细打量这个大学生，看完头，看前看后，是见过，在哪儿呢？怎么想不起来了呢？他又仔细看看，这个女学生20岁左右，中等个儿，柔柔的肩膀，瘦瘦的身材，黄白面皮，看着很憔悴，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看去那么深沉刚毅，梳着马尾辫，上身穿的短袖天蓝色衬衣洗得发白了，下边穿着半新的裤子，脚上穿了一双半新不旧的旅游鞋，刷的倒很干净，身上背着书包，一看他那双手，小手不大，又粗又壮，上边有着老茧。这是个贫困家的孩子，他是谁呢？我在哪见过呢？他怎么看怎么眼熟。那个女学生看见李老师也是一愣，嗯，这个眼光怎么这么熟啊？我在哪见过呀？他想打招呼，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想到对方的名字。那个女同学转身走了。 李老师看着他的后影，琢磨了半天，那个女学生回头又瞧瞧，他自嘲地把头低下，嗨，我哪能认识大学里的老师呢？就这样，新生全部报到，过了几天正式开学了。李老师教的是英语，上课的第一天要点名啊，同学们，大家好，我姓李，从今天起由我给大家上英语课。同学们来自祖国各地，互相不认识，一会儿我点名，大家认识一下。随后打开名册开始点名，当他叫到黄来女，有个女同学站起来到，李老师一看，哟，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儿！站起来的这个女同学正是新生报到那天她见到那个感到很面熟的学生。你叫黄来女？是，老师。黄来女，黄来女。李老师心里默默念到这三个字，他又努力地回忆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呢？突然，老师想起来了，看见他那双小手又粗又壮又着老茧，哦，可能是他。老师显得很激动，想说什么又止住了。黄来女同学，到，下课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是。下课了，黄来女来到李老师的办公室门口，报告，进来。黄来女推门进来，老师你好，找我有事吗？请坐。啊，不不，您说吧，有什么事？李老师深情地看着黄来女，看着这孩子这么可怜，面容憔悴，衣服虽然干净，可都是旧的，粗粗的两个小手一看就知道是辛劳所造成的，看那双眼睛是吃苦耐劳永不言败的女孩。她看了好半天才问，黄来女，你是哪的人呢？啊，老师，我跟我父亲到处漂流，怎么说呢？我想问你，当初是不是你推过三轮车到偏远的村庄卖过糕点？啊，是啊，老师。黄来女也觉得很惊讶，这位大学老师怎么知道我到边远地区卖糕点呢？他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李老师激动起来，他站起身，走到切近，抚摸着黄来女的小手，几乎都喊了起来，我真没想到啊，你考上大学了，有志气，好孩子啊。黄来女想起来了，因为李老师提到偏僻山村卖糕点的事情，他立刻想起来，有一次他碰见一个老师给了他2000块钱，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急匆匆地走了。是李老师，是他。他扑通就跪下了，李老师，谢谢你，你是我的恩人，我找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您，想不到在这儿碰见您了，没有您的资助，我哪上得了大学呀。李老师激动的眼中含泪，以前我见到你是同情，现在我见到你是感动，你能上大学简直就是奇迹，不但是武汉大学的奇迹，可以说是中国的奇迹，快告诉我，你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有什么奇迹呀？就是好好学习呗。随后黄来女向李老师讲述了自己怎么由一个 四处漂泊的女孩，倒成为一个大学生的传奇经历。那是1985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很贫困的地方，有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上。她的父亲在文工团做临时工，叫黄道富。一看自己有了小女儿，起名叫黄来女。黄来女4岁，母亲因不堪生活压力离家外出打工，杳无音信。从此小来女与父亲相依为命。不久文工团解散了，黄道富没了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没办法，他把一辆自行车改成三轮车，把所有的家当放在车上，带着女儿出去闯荡。唯一的值钱东西就是一把二胡。父女俩从此踏上卖唱、帮工、做小买卖，食不果腹的求生生活。生活虽然艰难，但是跟父亲在一起，小来女丝毫不知道苦和怕，只要跟爸爸在一起就行。父亲去打工，她捡些废品卖，以减轻父亲的负担。到了上学的年龄了，看到小朋友上学，他也嚷着要读书。父亲想方设法，在好些人的帮助下，终于把女儿送到一所铁路小学。小来女学习特别用功，成绩在班上常常第一。然而没有足够的读书钱，刚念小学3年，不得不辍学了。就和父亲一起卖豆腐脑做生意。有一次父亲去扛豆子，小来女蹬三轮车，三轮车翻倒了，压在了女孩身上，疼得她说不出话。可是她从来不说苦。到了1994年，小来女流浪到北海市，找一个简易工棚，父女俩住下了。学校开学了，黄来女没有城市户口，拿不出上学钱，没办法，由父亲黄道富教她念书。黄道富念过高中，教小学课本还是很容易的。到了晚上，父亲一手拿琴，一手牵着女儿在街头卖唱。白天他给女儿上课，没有课本就在废品店里翻找，把别人的旧课本找回来。尽管课本散发着霉味儿，父女俩却视若珍宝。没有黑板，他就捡来一块废弃的油毡纸挂在墙上当黑板用。父女俩就在破屋子里摆上桌椅、黑板学习。他完成了4年级的作业。他的父亲呢，多才多艺，一看光卖唱不行，就做糕点。做糕点很辛苦啊，做好了糕点装在三轮车上，把糕点运到偏远的乡村去卖。一大早就得起床，拉到乡村，大冷天冷风嗖嗖，嘴里的热气和头上热气在头上都结成一层霜啊。夏天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和脊背往下淌，天热的嗓子冒烟，可是也舍不得买一瓶矿泉水喝。就这样也挣不了多少钱，家里没钱，生活就难以维持。特别天热，糕点不好卖，父亲就去卖艺。他会拉一手好胡琴，拿着胡琴坐在马路边，或者蹲在穿越马路的地下通道里。他父亲拿出胡琴坐在小凳上，调好弦，全身心地拉起来。 曲子有十五的月亮、绣荷包、在北京的金山上，就连赛马、二泉印月等这样难度较大的曲子也会拉。胡琴儿虽然拉得好，给钱的却不多。说来也怪，如果是一个盲人卖艺，不管拉得好不好，都会有人给钱。像黄来女爸爸这样拉得好的人，听一次就是一次艺术享受，反倒给钱不多，一天下来也只能挣个五六块钱，连父女俩吃饭的钱都不够。黄来女对父亲说：“爸爸，我也跟你卖艺吧。”爸爸扭头看看他：“你想卖艺，你会干什么呢？”“我会唱歌啊。”“哦，你会唱什么？给我唱个听听。”“嗯，你听。”

你还别说，他唱的比我唱的好。唱完了，来女等着爸爸称赞，好让爸爸答应他去卖艺。父亲低头半天没说话。闺女啊，你唱的是不错，有天赋，可是我不同意让你和我一起去卖艺。爸爸，为啥我不能去卖艺？前天我看见小巷里有一个施牧人和他的七八岁小姑娘用录音机伴奏，一边走一边唱，一会儿就挣了二三十块钱。我明天和爸爸一起卖唱，你拉胡琴，我唱歌，不信挣不上钱。他爸爸摸着他的头，闺女，我是坚决不同意让你去卖唱，生活再苦，爸爸也能撑住。面对生活，我们要坚强。做人如果不能坚强地面对生活，就会被生活压垮。你要记住，一辈子都要坚强地面对生活。黄来女当时虽然不到十岁，爸爸的话她倒是铭刻在心里。黄来女从一个四处漂泊的女孩子成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人生活在人世间，往往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让人享受一辈子。黄来女跟着父亲又到了一个城市，父亲没有再去卖艺，而是干起了裁缝，一边给人做衣服，一边给黄来女辅导功课。他不愿让女儿永远失学，虽然由于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可是坚持给女儿辅导作业。黄来女的父亲文学方面很不错，教女儿识字、造句、唐诗宋词、数学计算、语文写作、历史、地理等等。不但没有落下该学的功课，而且还学到了不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黄来女十分懂事，一边帮助父亲做买卖，一边刻苦学习。在特殊的环境下，一个人的聪明会发挥到极致。黄来女的爸爸做裁缝干得不错，一年后，来女又复学了，回到了学校。由于她在失学期间一直在补习功课，所以没有留级，功课很快就跟上了。就这样上了两年学，在这期间，父亲身体经常有病，三天两头发烧，十分虚弱，无法正常做生意，家庭收入明显减少，吃不起菜，就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子。黄来女又上不起学了，无奈之下只能是二度辍学，离开了学校，回了家。回家之后，跟着父亲重新做起了卖糕点生意。每天晚上，他们父女二人做好糕点，第二天一大早走出家门，到偏远乡村去卖。由于父亲身体不好，卖糕点主要靠黄来女。

0: 把点心包递过去，这个女同志接过来看了看，哎，小姑娘，你多大呀？你怎么不上学呀？像你这个岁数，应该到学校里读书才是啊。黄来女低头没有回答，这时她父亲呢，已经被病折磨得面黄肌瘦，虽然有病在身，可是不放心让女儿一个人出门卖货呀。每次黄来女出来卖糕点，爹爹就在旁边陪着。这会儿听了这位女同志问话，他急忙走过来：“您是？我是当老师的，谢谢你的关心。”爸爸就把他们父女两个漂泊做生意，由于家里没钱，女儿两次辍学的经过说了一遍。那位老师听了之后，眼圈都红了，随即转过身去，用笔在一个纸包上不知写了几句什么话，把这个纸包递给了黄来女的父亲。师傅，咱们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继续上学。我给你们留下一包东西，现在不要看，等我走了以后，你们慢慢看。说完之后，把纸包交过去，转身走了，一会儿就消失在远处。黄来女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急忙打开包一看，里边包着2000元钱，还留了几句话：“小朋友，用这钱去上学，一定一定。”父女两个当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急忙追了几步，可是那位女教师早就没影了。这份情，这份意，让这父女俩铭刻肺腑。第二天，爸爸把黄来女送回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他家的情况。看见黄来女重返学校，非常欢迎，她也十分珍惜重返学校的机会，发奋学习，成绩优异，各门功课都排在前面。经过刻苦努力，黄来女考上了武汉大学。让黄来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武汉大学的李老师就是当年给她2000元的恩人。让李老师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四处漂泊、早早经商的女孩子，竟然考上了名牌大学，太有志气了，太了不起了。李老师听完了黄来女的讲述，他拉住她的手说：“黄来女同学，当今时代文化不高，无法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再不能错过学习机会，再难再困难，你一定要努力学习。老师，我记住了，我一定听您的话，不辜负您的教诲。”就这样，这个曾经四处漂泊的女孩子黄来女开始了新的生活，横下一条心，发奋读书。但是人生的道路不会那么平坦。生活的艰难还要继续考验黄来女，可谓是车到山腰断了轴，船行江心遇狂风，花蕾初放遭暴雨，小苗出土受寒冬。到底黄来女遇到什么事情？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

0: 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历经风雨枝叶茂，汗水浇灌长成才。书接上回，黄来女在2003年高考，被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与技术专业录取。大家肯定没想到，当年那个两次辍学后推着三轮车到乡下卖糕点的小女孩，竟以700多分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入学的时候又巧遇曾经周济过她的李老师，心里格外高兴。李老师嘱咐她好好学习，黄来女备受鼓舞，下定决心发奋读书，开始了大学生活。她的父亲呢，照旧做些生意，干些零活，维持家计，供她读书。父女各自努力，互相牵挂，盼望将来过上好日子。光阴似箭，转眼黄来女上大学进入大二的一天，也就是2005年1月18日，她的爸爸来到武汉看望女儿。黄来女说：“爸，你这次来武汉一定要多住些日子。”“嗯，我这次来就打算在这儿和你一起过个年。”“哎呀，那太好了，真的。”“真的呀，爸爸什么时候哄过你呀？”黄来女听说爸爸打算和自己一起在这儿过年，就像小时候那样拉着爸爸的手撒娇啊，嘴里还唱起歌来了。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20红桃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到了傍晚，黄来女和父亲一起吃饭，边吃边聊有说不完的话。两个人沉浸在久别重逢、喜迎春节的激动喜悦中。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黄来女的父亲突然邦当倒在地上，只见他面色潮红，呕吐不止，口角歪斜，昏迷过去。这下子可把黄来女吓坏了，赶紧跑到门外喊：“来人呐，快来人！”他喊来几位同学，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黄来女的父亲送进医院。经医生一检查，发现他是深度昏迷，呼吸不规则，脉搏增快，血压增高。经诊断，黄来女的父亲得的是脑出血。又没钱又有病，这可怎么办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情，黄来女从恐惧中渐渐冷静了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抢救父亲，他向学校请了假，一天到晚24小时在医院陪护父亲。打吊针，他目不转睛地瞅着，恐怕发生意外，眼睛都凹红了，脸上明显消瘦。当时正是期末考试的紧张阶段， 黄兰女班上的同学对她父亲的病十分关心，每天都有同学轮流来看望黄兰女和她的父亲，给他们父女买了各种食品。同学们还做了分工，夜里啊，有的同学在医院陪黄兰女过夜。和黄兰女同一个宿舍的三个女同学都各自拿出1-2千块钱让她急用。武汉大学教英语的李老师得到这个消息，给她送了3000元钱。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给黄兰女极大安慰，并且解决她父亲住院抢救需要的一大笔经费。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在大灾大难的紧要关头，最需要的就是相互之间的真诚相助啊。经过医院的及时抢救，父亲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腊月27这天，他父亲出院了。黄兰女这才松了口气儿。他连忙张罗购买年货，还有3天就要过年了，父亲大病初愈，要把身子补一补。他买来了鸡蛋、牛肉、武昌鱼、老母鸡等等，不过都买的很少。就这样，也是黄兰女从来没有这样破费过，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父亲这次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黄兰女更加感到父亲生命的珍贵，父亲对自己是多么重要。人往往都是这样，有过一次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与亲人的感情会升华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过了年了，到了初三这天，黄兰女的同学特意找来一辆小车，拉着他和父亲到武汉市区转转，看长江岸边横跨大江的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长江二桥，从墙外绕着看看黄鹤楼，还游览了东湖风景区。黄兰女的父亲显得格外高兴。到了晚上，父女俩正聊天呢，突然黄兰女的爸爸身子一仰，扑通摔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急。黄兰女急忙把父亲再次的送进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化验会诊，得出结果，黄兰女父亲这次是脑梗塞。经过紧急抢救，虽然性命保住了，可是神志不清，右半身瘫痪了。一连好多天呐，医治啊，好不容易等到父亲睁开眼睛，女儿上前叫了一声爸爸，他爸爸却一点反应也没有。黄兰女吓坏了，连声喊爸爸，我是你女儿爸爸。他父亲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没有理睬他。爸爸，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仔细看看呐。父亲眼睛里没有丝毫平时那种熟悉亲切的神情。这时医生走进来对黄兰女说，你父亲的病情很严重，现在不认识任何人了。黄兰女一下子像疯了一样扑到爸爸的身上，发出让人撕心裂肺的呼喊，爸爸呀。在医生和同学们的劝导下，好不容易黄兰女止住哭声。这个事实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残酷的令人难以接受啊。爸爸是黄兰女在世界上最亲的人，如今她神志不清，右半身瘫痪，这个打击太大了。今天是正月初三，过年的年味儿正浓。医院外边 城里灯火通明，欢声笑语，华灯初上，歌舞升平。在医院里，黄来女守在爸爸的病床旁边，看着父亲那熟悉的脸庞，父亲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气氛显得那么凄凉凝重。门外和门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门外的快乐年味儿让医院里的黄来女更加悲伤。爸爸被安排在特危病房，需要时时观察抢救。住在特危病房，每天要花1-2千块钱。不住特危病房又不行。父亲正处在危险时刻，稍一疏忽，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每天1-2千块钱的开销啊，对于黄来女这个学生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本来家里就很穷，没有什么积蓄。黄来女上大学是她父亲倾其所有才让她入校的，家里存的钱也都没了，怎么办？黄来女跑回学校，打算向同学借钱。到了学校才想起来，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教室里早已空无一人，放寒假同学们各自回家了。没办法，只好打电话向亲戚求救帮助。电话打了好几个，亲戚一听说是黄来女的父亲得的是脑梗塞，知道这种病十有八九治不好，借出去的钱肯定是有去无回，就像把一个硬币扔到长江里一样，再也不可能捡回来了，谁也不愿意借。有的亲戚还劝黄来女，你爸爸的病是不治之症啊，不管花多少钱也无济于事，就等于把钱白扔了。再说你爸爸的病治不好，你就要伺候他。一个瘫痪在床的像植物人似的人一辈子耽误你的学习呀，你刚上大学呀，那你还学得成吗？再说他也不懂吗，他就这么躺着也痛苦一辈子，永远受病痛的折磨，还不如让他安乐的走了，也是一种解脱。对于亲戚的劝说，黄来女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放弃对爸爸的治疗，爸爸就是我的全部，我要尽最大努力把爸爸的病治好。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最困难的日子，父亲在医院里生命垂危，急需筹钱进行抢救。自己到处借钱没有借到，借不着钱就意味着放弃对爸爸的治疗，很可能就是爸爸生命的终止。黄来女在痛苦中感到绝望。就在这个时候，好心的李老师来了，他拿了一笔钱，是黄来女的父亲能继续治疗。李老师还经常到医院为黄来女的父亲支付医疗费，真好比是冬日照暖阳，炎夏送清凉，大旱下甘雨，黑夜见亮光。在李老师的带动下，武汉大学的不少师生向黄来女伸出了援助之手。黄来女父亲得到及时的治疗，接下来问题呀，黄来女要面对一个重要选择。一方面是爸爸的病如此严重需要他照顾，另一方面是自己正在上大学，如果照顾父亲就把父亲送回家， 自己必须退学离开武汉大

0: 学，如果坚持上学，父亲的病没人照料，父亲最需要的是女儿在身边，两者之间顾此失彼，有没有一个万全的办法呢？既让父亲留在武汉，不送回老家，又能使自己完成学业，留住好不容易得到的上大学的机会。黄来女昼思夜想，想了很久，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带着爸爸上大学。当黄来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同班的同学后，同学们感到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很少听说带着病重的父亲上大学的事儿啊。同学们问他，你如何带着爸爸上学？黄来女回答，带着爸爸上大学，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我打算在离课堂最近的地方找一间小屋，让我爸爸住在那里，我按时上课，一有时间就到小屋子照顾父亲，这样既不影响学习，我爸爸又得到了照顾。大家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办法，都表示赞同。就这样，同学们帮助黄来女把她父亲从医院里接出来，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屋，让他们父女住了进去。话是好说呀，黄来女这活可太多了。每天一大早，黄来女早早起床，做好早饭，照顾父亲吃完，然后急急忙忙到教室上课。中午回家，赶紧做饭，和父亲一起吃完饭，给父亲打针服药，这些事情做完了，又赶紧噔噔噔噔跑到学校。下午一放学，又跑回家里照顾父亲，吃喝洗涮睡觉，然后自己洗衣服，收拾房间，复习功课，一天到晚这些琐碎的事情，黄来女做的是有条不紊，没有一点怨言。她父亲的脑梗塞，经过医生精心治疗和黄来女的精心照顾，稍有好转。可是过了不长时间，她父亲又得了糖尿病，被送进了医院。糖尿病渐轻，出院不久又得了膀胱癌，住进了医院。膀胱癌稍好，出院不到一个月，脑梗塞又复发，住进医院。在一年时间里啊，黄来女的父亲先后六七次住医院，黄来女累得筋疲力竭，身心疲惫。顽强的姑娘是用她超人的意志和毅力与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抗争，不但把父亲照顾好，而且在大学的各门功课没有受到影响。黄来女创造了一个奇迹呀！在父亲患脑梗塞神志不清的时候，黄来女克服了一个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你想啊，一个人要吃就得排泄，他父亲神志不清，不懂啊，怎么办？黄来女得帮忙。黄来女是个大姑娘啊，虽然病人是自己的父亲，但是她也觉得很为难。黄来女的孝心战胜了困难，都是她帮助给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是硬坚持下来了。为了解决父亲的难题，医生对黄来女说，你父亲的病很严重，脑梗塞患者神志昏迷，恢复神志的关键是做体疗，这样不但有助于患者恢复，而且还能节约一些医疗费用。虽然说做体疗能帮助他 恢复记忆，但是不是百分之百，你呀，努力吧。就这样，黄来女学会了体疗指法，每天中午不管怎么忙，都得赶到医院给父亲做体疗按摩，费劲的给父亲按摩手、按摩脚、按摩身上。这是冬天，可是黄来女还是累得满头大汗，她顾不得擦汗，细心均匀地给父亲一下按摩，嘴里还喊着爸爸你快看看我呀。尽管父亲神志昏迷，听不见女儿的呼唤，可是黄来女还是呼唤倾诉女儿对父亲的真情。有人说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这是科学家论证的事儿。有一天，黄来女正在给父亲按摩体疗，突然父亲的喉咙里发出呜呜声音，接着刷，两眼闪射出亲切的光芒。黄来女惊喜地叫了一声爸爸，父亲点点头，认出他来了。哎呀，黄来女高兴地跳起来，赶紧跑出去把医生叫进来。医生给他父亲做检查，高兴地说，没错，你爸爸恢复神智了，这在我们医院真是一个奇迹呀，这是你的孝心唤醒了你的父亲。这时候醒过来的父亲拍着黄来女的肩膀，我的乖女儿，父亲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啊，爸，哎呀，你可醒来了。说到这儿，两行眼泪哗就流下来了。在场人都替他们父女高兴地流下眼泪。黄来女用孝心唤醒了她的父亲，黄来女周围的人用爱心挽救了她父亲的生命。武汉大学的同学们先后三次捐款，捐了3万多元。黄来女带着有病的父亲上大学的事迹，在武汉晚报报道之后，社会上给黄来女的捐款很快就达到7000多元。这是一首用人间大爱谱写的社会道德建设的赞歌。黄来女的事迹，社会给了她很高的评价。2005年，她获得了国家奖学金，被评为学校优秀团员。2006年，获得人民甲级奖学金，被评为武汉大学自强不息优秀大学生。2007年5月4日，获得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黄来女是武汉大学计算机学校2007届本科毕业生，该院2007级保送研究生。现在呀，她是2007级硕士研究生。这正是道德模范黄来女，笑对苦难经风雨，人间大爱是孝心，雨后花开更美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妈，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营区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0: 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哦。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用心聆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7:00，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栗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 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8: 啊。哎呀，哪来的强光？
7: 哦，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9点57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那这也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那此时呢正值初伏前后，天气呢也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而且呢是热浪翻滚。
1: 是啊，这盛夏虽有暑热，但是也有其独属的美好。莲藕脆嫩，新米鲜香，西瓜甜甜，还有蜜桃水嫩，这每一种时令滋味啊，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您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
2: 那么今天白天呢，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的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今天夜里到10号降水会减弱，11号到14号我省还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15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有阵雨或雷雨。
1: 那气温预报，未来10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6度。
2: 再来看全省的具体预报，今天周二全省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有中到大雨，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的暴雨，局部大暴雨。
1: 那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周四本全省的是多云天气，我省山区和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届时会有雷阵雨。那么今天早间啊，因为是一个周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各个路段通行的都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合肥市的包公大道。那么现在呢，包公大道这是由东向西，在快到大众路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是有堵点的，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400米左右，这一处的堵点啊是刚刚形成。那么908的各位听友呢，现在如果是走合肥市包公大道啊，由东往西方向快到大众路的时候啊，目前是通行受阻。另外呢，现在呢还有一个路段也是通行受阻啊，从四里河这个位置上北二环，那么现在呢也是通行受阻。那基本上呢每天早间这一路段啊都是有管制措施，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早间在合肥市的北二环，在四里河路这个位置啊是要上北二环的，那么在早间呢经常会有管制措施，您需要提前安排您的行车路线。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2: 国内方面，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省内方面，安徽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安徽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恢复海上贸易。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基辅军工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2: 908锐评论，为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过程中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问题，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围绕居民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过程提出系统性的指引。稍后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为主。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昨天记者从广西南宁的防汛救灾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同时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截至目前，南宁市已经转移受灾群众4.8万人，应急抢险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生活、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2: 记者昨天了解到，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份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深入开展第一阶段工作，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产品1300余个。
1: 昨天，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的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包公大道先前啊，在大众路这个位置呢，这处堵点呢已经消除。这早间的时候啊，这堵点呢经常是来去匆匆啊。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合作哈路高架桥右边往南方向，在南二环段呢又产生了堵点。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望江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作哈路高架，目前是由北向南方向，那么这段啊整体的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2: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哈，现在从科学大道的位置呢有一个堵点，队尾已经排到了前山路，是由东向西方向，从科学大道到前山路的长江西路高架上，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在昨天下午的3:30，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其中我省宿州、淮北市、蚌埠北部、六安、安庆北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徽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
2: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鱼的残留影响，还有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到今天晚上，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70到90毫米，局部大暴雨120到1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50到70毫米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开始，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六安、安庆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2026年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今天傍晚的17时截止。全省各类型高考批次志愿填报投档录取时间表已经全部公布。那么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2026年的高招录取工作日程，从明天开始首轮的投档录取。
2: 当前考生重点关注的普通本科批志愿填报正在进行，将于今天下午的5点正式结束。尚未完成填报的考生需要抓紧时间提交志愿。普通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志愿填报窗口已于7月1号下午的5点关闭。专科批次志愿填报安排在本科录取工作中的中后期开展，填报时间呢是7月25号早上8点到7月28号的下午5点。
1: 昨天记者从安徽省工信厅相关处室了解到，随着新宇环保、废水孪生、智智固业互联网平台等20家平台近日入选2026年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徽省累计培育各类型重点平台112家，全省重点平台服务企业突破56万家。截至目前，安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72.2%，居全国第二位。
2: 暑期来临，双职工家庭的子女看护难题成为群众的极难筹盼。为切实为民解忧，合肥市教育局联合合肥市宣传部、文旅局、体育局、气象局、总工会、妇联、科协、市文联及各县区多部门统筹联动，整合全合肥市的优质社会育人资源，正式推出了2026年安心暑托中小学生暑期托管系列活动，以公益普惠服务为全合肥市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五育融合的夏日成长乐园。
1: 近日，合肥市卢阳区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在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海棠站内正式启用。作为全省首个地铁站内的就业服务站，它将家门口就业理念从社区延伸至通勤动线，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
2: 7月1号，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正式拉开。连日来，市民出游、探亲、研学出行集中需求释放，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昨天，记者从蚌埠铁路段了解到，7月1号到5号，车务段管内累计发送旅客36.8万人次。其中7月3号到5号暑运的首个周末，管内蚌埠南站单站累计发送旅客7.4万人次，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黄山成为最热门的出行方向。
1: 昨天，受上游流域的持续降雨、过境洪水叠加影响，长江芜湖段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较前期出现明显上涨。连日来，江水持续漫溢芜湖市滨江公园沿岸沿线、清水平台、沿江步道多处被渐进淹没。当下正值暑期游园高峰，不少市民携孩童前来江边观景，通过江蟹雕塑、还有一家三口雕像这两处标志性景观的淹水变化，直观见证了本轮汛区的江水涨势。芜湖沿江防汛氛围浓厚，整体秩序平稳有序。
8: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关注908锐评论。为了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过程中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问题，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围绕居民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还有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提出系统性指引。关于这一举措，我们来听一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9: 老百姓买房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如何看房、如何签订合同、如何计算月供款、如何避坑等等，网上有很多贴文和小视频，但是以省级主管部门的名义发布购房便民小贴士的目前还不多见。海南省的这个安心购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融常识性和专业性于一体，既普及了老百姓看房选房、预算安排、合同签约、收房验房、权益维护等常识性的知识，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房地产市场中间5证2书、商品房销售管理制度、竣工应收备案、税费利率等等相对专业一点的知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买了房之后才对买房的常识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有所了解，后知后觉的。有些人是拿到了房子以后才发现户型不适用，客厅偏大，卧室偏小。有些人是拿到了产证之后才知道套利建筑面积、套利使用面积和公摊面积的区别。有些人是入住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业主大会、业委会和物业管理的重要性。产生这些后知后觉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自身就有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房子户型有差异、价格有差异的市场属性，买房者不具备或者是不必要掌握房地产市场的专业知识；二是因为房产中介或者是销售人员往往基于促销的目的，介绍房子的本身、小区环境、所处地段等优点偏多，不足之处介绍的少，了解客户真正需求的也偏少。海南省的这个购房便民小贴士可以让购房者先知先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购房指南的作用， 购房者可以拿着这个极具权威性的小贴士，一步一步对照着去买房，按照小贴士的流程走，买到房，少踩坑，开开心心地避开那些后知后觉的烦恼。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0: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

0: 超过了1500万，随后西藏当地以该作品符合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奖励条件，表示将会兑现50万元奖金。那对于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分析。
1: 兑现比承诺快，清醒比流量贵。这场打车去拉萨的旅行赢在哪儿？西藏文旅的一条悬赏令引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冒险。7月4号，重庆博主李耀德发布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22小时点赞破千万，截至发稿已超过2000万。7月5号，西藏文旅当即公告，作品符合奖励条件，50万元奖金及时足额兑现。一场始于奖励的约定，从承诺到兑现，仅仅一天时间。这趟翻山越岭的旅程为何能打动千万人？核心就在真实二字。全程2229公里，2名出租车司机7天轮班开行，总花费10000余元。镜头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既有壮阔的高原风光与淳朴的人文风情，也有高原反应的窘迫。司机调侃：“先把车费结了再哭的烟火气。”这不是精心打磨的官方宣传片，是一趟带着烟火气的真实旅途，有美景，有艰辛，更有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温度。更值得称道的是官方的诚意与章法。从视频发布到官方公告，不到24小时，没有走流程，没有等一等再看，承诺时绝不拖泥带水，兑现时不犹豫推诿。西藏文旅用一次干脆利落的说到做到，给所有地方上了一课。政府的公信力不是喊出来的，是兑现出来的。50万不是小数目，但西藏文旅言出必行的态度比这50万本身更值钱。而这趟旅途最暖的底色，终究是人的本分。奖金尚未到账，李耀德就定下分配方案，2位司机每人10000元，剩余48万元全部捐出。从最初奔着万元奖励动身，到爆红后选择将流量红利回馈社会，这是走过千里川藏线后的通透，也为流量时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另一种范本。流量不必全部变现，也可以转化为公共善意。另一边，2位司机熬完全程，却直言只挣自己该挣的钱，不贪分外之财，不蹭热点红利，藏着普通劳动者最朴素的体面。没有人站在道德高地说教，每个人都守好自己的边界，整件事就顺理成章地暖了起来。但热闹之余，更需保持理性，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偶然事件，绝不可盲目跟风效仿。长途跨城打车本就存在营运资质疲劳驾驶。
2: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帮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迪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玩味城市。

0: 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将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28到30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1: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啊，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分享百搭好用的品牌香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共同来有请的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

0: 主持人早上好，燥热盛夏靠香气告别沉闷，想要打造专属个人风格，一支大牌香水真的是必不可少。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专场现在正式开抢，没有满减，不用凑单，超级简单，就是香水专区直接所有产品统一打七折，香奈儿、迪奥、哭泣、圣罗兰、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都参与，喜欢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沉稳木质香的，全都能挑到新一款。喜欢高级木质香的朋友，今天这款可千万别错过，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的日常价369块钱，今天大牌宠粉七折到手仅需258.3元，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大牌正装真的不要太划算哦！想换新香囤香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香水专区去挑选。漫长的暑假来袭哦，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带孩子们去海边出游去玩，出门的穿搭啥都能凑合，唯独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刚需。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无论是海边踩沙还是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呢售价几百块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出游福利，只需139元起。我们先说款式哦，咱们分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系列特别全，像女生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迷彩的豹纹、石英粉、正红多系列，日常搭配裙子超温柔。我现在穿的就是这款芭蕾舞鞋。还有简约小金鱼、贝拉系列，配色清爽，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啊、遛弯穿，低调又耐看。鞋身呢自带鞋花孔，为自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鞋子，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也很划算。成人款基本在139到299区间，儿童款统一13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暑假出门，不管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下楼取快递、遛弯，一双洞洞鞋全场景适配。无论您去哪，无论您干什么，就穿它。趁着放假出行高峰，准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情侣亲子搭配都能安排上，舒服又出片。这个夏天不要犹豫，就直接选刚需洞洞鞋，直接冲这款卡洛驰准没错。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之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有几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北二环高架靠近颍上路的铁路桥下东往西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后方从辅道进入主线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北二环靠近颍上路的铁路桥下东往西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南环靠近吉贤路的北往南也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南环靠近吉贤路的北向南也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今天早上的铜陵北路高架靠近大强路的北往南也是连续的有事故发生，事故呢都已经撤除，但是现在尾部呢是目前快要到了太湖路的附近，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避免再次的发生事故。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方，东往西是在前山路一直到天柱路的位置是大流量，以及呢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南二环的附近，像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林泉路的下桥口的位置。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要关注的是宣城路的福晋主到主线上一直到前方的金屯主出府的主线是东往西的方向。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吉贤路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北往南靠近黄环立交和繁化路主线和辅道上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山区地形复杂，暴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时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根据预警级别调整行程，橙色及以上预警时非必要不外出，暴雨期间严禁进入深山峡谷、河道滩涂、泄洪道、水库周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勿在溪边戏水、露营或拍照。在山区活动时要警惕以下征兆，例如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夹杂枯枝败叶，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异响、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发现以上情形需高度警惕，立即撤离。如果遭遇山洪和泥石流，迅速向山坡两侧的高处横向转移，严禁顺着沟谷上下游奔跑，遭遇山体滑坡，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快速撤离。如果被围困，立即拨打110、119求助，说明具体位置和人数，保持通信畅通，保存体力，切勿盲目涉水自救。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
4: 欢迎在这里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4: 现在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现在呢是从望江路上跨桥的位置是有堵点的，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新西路，这是由北向南方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的情况。
2: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二环呢现在有两个堵点，提醒各位注意了哈。首先呢是在宁国路附近，一直是堵过了南北高架一号线，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在天鹅湖下穿银泰百货的位置，现在呢堵点已经和西二环连成了一体，也是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4: 之前提到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在铜陵路高架最南端下桥口位置呢，这个事故啊，我们看到目前对于通行的影响还是存在，队尾呢还是排到南肥河路。而目前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南二环段我们看到也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队尾呢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南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包河大道高架桥啊，由南向北进城方向，那么前方呢在下了高架之后再上南北一号高架桥，那么很快呢就会遭遇堵点。好，我们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前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台风和强降雨影响，昨天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已经导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经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类资金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2: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4: 昨天开始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
2: 近日，江苏宿迁的沭阳县一段航拍视频爆火出圈，点赞呢已经超65万。记者联系到视频拍摄者胡先生，他说这段视频呢是7月4号晚间拍摄的。知了猴是本地人钟爱的时令美味，他回忆自己儿时就抓蝉卖过钱，树林外呢就有人收获，如今不少爱好者收获颇丰，有人一夜能抓住200-300只，一晚捕获100-200只的人也是非常常见的。
4: 近日，李同学来到中华遗嘱库的上海静安分库订立遗嘱，选择将全部财产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他因为长期参与极限运动，存在着不小的意外隐患。他担心，倘若遭遇意外，名下的财产会由父母的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而需要注意的是，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内要表示接受，否则在法律上将视为放弃。
2: 好，稍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
9: 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一。

0: 轻松。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和卡塔尔方面的协调，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的阿尔鲁维斯港已经开始重新接收伊朗货物，而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为地区局势紧张而中断。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6: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是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方面的接触。
7: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昨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基辅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的袭击，该州部分地区的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五号发布声明，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的日均增产原油18.8万吨，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形势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
7: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六号通报，本月三号在该国的亚马逊地区钦奇佩省发生的山洪及次生灾害，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当地有消息称，失踪人员包括钦奇佩省的省长伊沃尔潘奇。
6: 刚果金卫生部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6: 好，再来关注的是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的战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的1/8决赛，西班牙队是以1-0战胜了葡萄牙队，成功的晋级八强。C 罗呢，也结束了个人的第六次世界杯的征程。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9: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淘汰赛，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以及西班牙补时绝杀葡萄牙的全过程，还有 C 罗告别世界杯的数据表现。最后呢，我们会聊一聊这场比赛对于足球的传承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
10: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看点十足，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9: 咱们先来进入第一部分，就是比赛回顾。
10: 嗯，
9: 这场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啊，西班牙补时绝杀，葡萄牙遗憾出局啊。
10: 对，
9: 那你觉得这场比赛双方在战术上面都有哪些亮点，或者说有哪些转折？
10: 西班牙就是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压着葡萄牙打，
9: 对，
10: 就是他们的控球率一直很高，然后他们的中场传切配合也非常的好，一直在寻找他们的进攻三区的空间。葡萄牙的话，他们就是主打一个防守反击，他们的两个边后卫插上的时机也选得非常的好，而且他们的整体防守也非常的紧凑。
9: 听起来两边都很有章法， 那有没有什么突发事件改变了比赛的走势？
10: 就是葡萄牙的左边后卫门德斯，他在上半场结束前受伤被换下场，
9: 对，
10: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西班牙的话，他们在第75分钟和第85分钟分别换上了费兰托雷斯和梅里诺，这两个换人其实也非常的有成效，尤其是梅里诺，他上场6分钟就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
9: 全场比赛结束了，西班牙1-0小胜葡萄牙，那从数据统计上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这场比赛最能反映出来的差距是在哪个方面？
10: 就控球率上面，西班牙56%对44%领先，然后射门是15-9，射正次数是6-3，角球是7-3。西班牙的话几乎是统治了全场的机会。
9: 所以葡萄牙的防守其实还是很顽强的。
10: 对，没错，就是葡萄牙的门将迪奥哥科斯塔全场做出了5次扑救，尤其是在上半场，他有几次关键的封挡。然后才把比分咬住。西班牙这边的话，其实他们的防守也很稳固，他们的门将西蒙就只有一次扑救，他们其实从小组赛到现在5场比赛都没有丢球，所以他们的防守其实也很稳固。那西班牙其实就是胜在他们的机会更多。
9: 哎，对，这场比赛的结束其实也意味着 C 罗的第6届世界杯之旅的结束。对，你怎么看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以及他给葡萄牙队带来的影响？ C 罗其实他
10: 打满了全场，
9: 然
10: 后他也有3次射正，但是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他其实也有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但是都被西班牙的防线化解了。对，他其实在场上的那种存在感还是很强的，就是他的那种葡萄牙的进攻还是主要围绕他来展开的。
9: 对，
10: 但是无奈就是他还是没有能够帮助球队打破僵局。对，他下场的时候也非常的失落，他也眼含热泪向球迷致意。对，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C 罗的这个世界杯的故事就画上了句号。
6: 那在赛后呢， C 罗一度落泪，在受访的时候他坦言这样告别世界杯感觉非常难过，并表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谁赢都有可能。西班牙队的运气稍微的好了一些，他们在最后的时刻获得了进球，那么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打得非常精彩的比赛。
7: 追风少年不负韶华，中场哨声落下， C 罗的世界杯之旅呢正式谢幕了。纵横6届绿茵沙场，20余年逐梦征途，一代足坛传奇呢就此要告别世界杯的舞台了。
6: 是啊，这所有滚烫的故事都是始于里斯本街巷的那个追风少年。年少的他赤脚奔跑，心怀赤诚，凭着一腔孤勇和极致的热爱，走出小城奔赴世界之巅。从初登世界杯的青涩锋芒，到多年独扛大旗坚守赛场的铁血队长，岁月打磨了容颜，但从未磨平他的倔强和执着。一路走来， C 罗经历了巅峰的荣光，也熬过了低谷的飞翼，用无数绝杀和逆风翻盘诠释着永不言弃的足球的精神。尽管时光带走了 C 罗的飞快的步履，却带不走刻在骨子里边的热血和信仰。纵然落幕留有遗憾，但是热爱从无败绩。世界杯的绿茵不再会有葡萄牙7号驰骋的身影，但是那个从里斯本出发的追风少年用半生奔赴铸就传奇，温暖并惊艳了整整一代球迷的青春，传奇永不散场。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8点，美国队将作为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没有被淘汰的东道主队伍，将会在西雅图体育场迎战比利时队，角逐8强席位。
2: 是的，现在距离开赛呢还剩下不到10分的时间，但是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风波呢依然还是备受争议。他此前是因为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来应该是无缘今天的美国和比利时的1/8决赛啊，但国际足联呢却选择在5号的时候暂缓处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曾经为此啊专门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
1: 比利时足协已于6号提出申诉，但却在开赛前夕得到了国际足联不予受理的正式答复。不予受理的理由是，比利时足协并非是相关程序的当事方，因此呢，没有权利就该决定提出上诉。
2: 那据统计啊，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从来没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之下，还能够继续的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的正赛。那巴洛贡呢，可能会成为世界杯首名吃到红牌之后还能够继续出战的球员，是一项记录，但是无疑啊，这项记录呢并不光彩。好，时间是早间的7点55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么这会儿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是一个周二，但是呢接近早间的8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路段流量都开始变得是越来越大了。
1: 好，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老堵点了，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一直堵过了黄山路啊。现在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一直堵过了黄山路，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南向北呢较为通畅，大家可以放心进行选择。
2: 还有就是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我们看到目前西一环呢，这是在由北往南五里墩下桥口的位置啊是有拥堵情况的。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也已经是排到了和肥河路啊和肥西路交口的这个位置啊，北肥西路交口的位置，这是在合肥市的西一环转上北一环的这个匝道桥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是堵上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铜陵路高架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那么也还是有堵点的。队尾呢是排到合肥绕城高速的南环，那么在这一段啊是由南向北堵车啊。那么这段呢由北往南方向，南北一号高架的那在南二环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也是有堵点的。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九华山路啊，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九华山路，那么已经是排到了工大老区的东门。那么在这一段是由北向南方向，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合肥市郎溪路高架
1: 呢，现在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我们看见呢，队尾现在也已经是堵过了玉溪路高架哈。现在呢正在巢湖南路的附近，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
6: 1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